0: 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请听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0: 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 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中国气象局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风和是由中国气象局研发的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能为天气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气象服务提供智能支撑。基于地球系统数据资源基座，风和训练了5000万词源高质量气象服务语料，集成权威气象数据，并已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备案，为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模型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昨天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叶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洪秀柱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承载中华文化，应该携手同行，共促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2: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昨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春共识，展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作为，激发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青春动能，奏响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强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

0: 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奈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博。
2: 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兵源短缺，富豪出走，台湾社会到底怎么了。
2: 早年间两岸寻亲是一段段苦旅，投出的家书常常石沉大海，得到回信者寥寥。如今大陆社交平台和大数据技术普及，云端锦书帮助更多寻亲者收获惊喜。那么为何现在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通过网络云端寻根认祖？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展开解读。
3: 好，以下来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九月起分两阶段，在台湾九处军事校院营区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业务。另据报道，由于民进党执政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在担忧情绪下，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将资产转移到台湾之外。仅2024年，台湾就流失了400名百万美元身家的富豪。一边是兵源短缺，一边是富豪出走，岛内社会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请听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
4: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在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3: 欢迎文先生。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日前证实了岛内9所军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一事。那么据你的观察，让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卫少任务，在岛内引发了哪些质疑呢？
4: 我有看到台湾一些社交网站上面大家的一些评论，主要讨论的比较激烈

0: 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本来应该是军人官兵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外包，变成由私人公司来处理。那民众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民进党当局有可能跟某些私人公司配合，就有一些幕后交易？网上通常第一个讨论的是这个东西又是绿油油，绿就是民进党的绿色的绿，油油就是非常多油水的油。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也很关注就是这些安全性的问题。台湾军方这样子，那这样是不是连最基础的这个防卫都做不到？这些理应要有可能涉密或军方的单位，如果外包给私人保安的话，那安全性要如何去保障？所以大部分在这两个部分进行比较热烈的讨论。之前我也完成我的兵役，我也站过岗，也有站过夜岗，那更不用说那些军校的那些学生们，那他肯定在就学期间也会有进行哨岗的安全性的这些训练，那肯定他们也应该有相应的能力。那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台湾人对于台湾的军方的军力其实是非常不信任的，无论是刚刚提到的是否会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黑幕，这个不信任。另外一部分最严重、最麻烦的是对于台湾的军事作战能力，还有这个大方向是极度的不信任。台湾的招兵的这些宣传，都是以军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作为这个宣传特点，而不是以军人他的核心功能来宣传这样的心态去当兵的。民进党当局推行抗中保台，在明知不可为之的情况下，依然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就会让人感觉到本来就打不过了，然后你要把我们往前推，那这不就是要让我们去送死？所以就会有一些军人开始退役，因为他们实在很担心，在目前的两岸情势下，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他们就必须要上战场。还有很大部分的军人在从事军人行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说会开战。
1: 是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忧台海紧张局势，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把资产转移到台湾之外。仅2024年，台湾就流失了400名百万美元身家的富豪。那么，文先生，您认为出现这种出走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一个方面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正在被迫外移，所以他们可能对台湾的未来的经济情况并没有抱持那么乐观。第二方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卖力的推动抗中保台，引发两岸的危机，所以他们也会感觉到不安全。我觉得岛内最缺乏的是一个能够稳妥保障自己生活、贸易，还有各种安全的一个环境，这个的原因就很复杂，有众多的因素，不管是文化的因素、政党的因素，导致现在台湾的民众普遍对于台湾抱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导致大家可能就会为自己的资产找后路。
1: 是的，一边是兵源短缺，招兵招不满；一边是富豪出走，留也留不住。那么，文先生，台湾民众如今用脚投票，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0: 民进党去渲染这个两岸危机的套路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如此。每一次要到所谓的大选期的前一些时间，就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威胁论，然后他们就会打威胁牌来营造自己就是所谓的守护台湾本土的这个英雄，然后来巩固自己的票仓。但是他们上任之后做错的事情，往往又不是那么正义，所以就导致社会对于他们的不信任也逐渐在累积，所以就慢慢大家也看清了，然后开始会理性的去思考是不是要为自己找个后路，所以就导致台湾现在非常不稳定。就像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就必须要去渲染这个所谓的大陆威胁论，只有当两岸的关系越乱，然后越对立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他们也不遗余力的在渲染这个所谓的大陆威胁论，这个才是会符合他们的政党利益，但是这并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
1: 好的，感谢文先生的解读。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几十年来，两岸寻亲的载体与方式几经变迁， 早年只能隔海遥望，以书信寄托思念，却往往杳无回音。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台胞得以跨海返乡与亲人相见。如今全网接力快速溯源，寻亲方式的迭代清晰映照出两岸从隔绝破冰到融合发展的岁月轨迹。下面就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朱教授你好。我们看到两岸曾长期隔绝，家书难寄，音讯断绝，同胞跨海寻亲阻力重重。那么从最初只能隔海遥寄相思，到两岸开放返乡探亲，再到如今依靠互联网就能快速找到亲人，寻亲方式发生的这些变化对于两岸同胞的亲情维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4: 寻亲方式的演变啊，表面上是通信工具和往来条件的改善，但是深层影响呢，是亲情从等待消息啊走向共同生活，从上一代人的个人乡愁走向多代人的家族记忆，并且呢使得两岸民间亲情啊获得更强的延续能力。我想这个寻亲方式的变化对两岸同胞的亲情维系带来的影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亲情由低频脆弱的这个生死确认转为啊高频稳定的日常陪伴。长期隔绝时期呢，一封信啊能否寄到，亲人是否健在，都充满不确定性。1987年开放赴大陆探亲以来呢，可以说台湾的很多老兵啊和到台湾岛内去的这个大陆的乡亲啊民众啊，很多失散的离散的家庭啊，才能够从纸上的姓名啊重新变成可以拥抱的人。2008年啊，两岸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啊，又进一步降低了跨海见面的时间和成本。今天呢，视频通话，家庭群和社交平台，让问候，让婚丧消息，让下一代成长都得到及时的共享。过去的家书呢，主要是回答你还在不在，那么今天的网络联系呢，能够回答我们怎样继续做一家人。这种变化呢，使亲情啊摆脱了偶然送达和层层传递、层层转寄，形成了稳定连续的家庭互动，也减少了呀因迟信错纸亲人离世造成的永久遗憾。台湾方面的这个资料显示啊，1987年赴大陆探亲以来呢，两岸的这个一些家庭啊，从封闭啊开始走向交流。新华社呢梳理的两岸寻亲的历史呢，表明啊，这个两岸的这个亲情往来啊，开放之后呢，是从书信寄情、返乡探亲发展到全网接力。可以说两岸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啊，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那就是寻亲方式的转变使得呢现在大家从过去的这个生死确认转化为现在的高频稳定的日常陪伴。第二就是寻亲啊，是由过去的一名老人的孤独奔走转为呢跨代接力和社会协作。当前呢这个互联网呢已经把族谱、把家书、把老照片、把方言、把旧地址和这个古地名啊变成可搜索、可转发、可交叉验证的线索。像普通的网民啊、地方的宗亲、档案机构和公益平台呢都可以同时参与。2026年啊，台湾青年廖祥林啊发布祖籍资料之后呢，仅仅两个小时就获得了关键的线索。另外一名台湾青年呢，通过短视频寻找亲属，不到24小时就使得中断36年的亲情啊重新接续。早在2021年啊，头条寻人就已经发布了1094例的两岸寻亲的信息，帮助320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最快的成功案例呢仅仅用了15分钟。当前更重要的变化啊，是寻二代、寻三代开始啊接过父辈未尽的心愿，老一辈留下的乡愁呢不再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家书、族谱、照片等等这些呢都被重新整理、传播和解释。这些呢都成为后代认识家族历史的重要的依据。寻亲呢也开始从个人的愿望上升为家族共同的责任啊和这个能力。使得年轻一代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啊，与谁相连，也使得两岸亲情获得跨代传承的能力。第三个影响呢，就是技术增强了亲情的韧性，也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来啊交流渠道和和平环境的不可替代。网络可以找到一个人，但是呢却不能替人拥抱、祭祖、探亲， 这个探病送终。线上的认亲啊，只有转化为现实的往来，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完整的团圆。2026年啊，启用的这个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正在整理族谱、方志、契约、古建地名和人工智能的检索，试图呢把零散的线索呀转化为系统化的公共服务能力。对于离散的家庭而言呢，时间啊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数字啊，每增加一道阻隔，就可能意味着少一次临终的见面；每提前一天找到，就可能多留一张自己家族的全家福。两岸通信、同行和人员的往来呢，具有亲情基础设施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千百个家庭能否把找到亲人变成常见亲人。技术啊，可以把海峡缩进一块屏幕，稳定便利的现实往来啊，才能够把屏幕里边的亲人啊带到饭桌前、病床前和祖先的牌位前。
3: 是的，我们看到当前互联网平台兴起两岸云端寻根热潮，两岸网友自发考据线索，对接宗亲信息。那么朱教授，这种纯粹的民间善意在拉近两岸同胞情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当前两岸云端寻亲的热潮当中呢，最具有穿透力的力量就来自于普通网友无偿的查族谱、遍地名、找宗亲、找线索。这种民间善意啊，绕开了宏观的争论，直接回应了一个家庭的失散、等待和乡愁。我想它的作用呢，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概念文件当中抽象的同胞啊，变成了可感可信的具体关系，迅速的消解陌生和戒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呀，宏观立场呢很容易停留在这个概念层面，交流呢确实希望有具体的扎实的做法，那么具体的善意啊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比如说像台湾演员厉青天仅凭残谱当中的这个潮州府澄海县黄网沟帆艺术下啊这样的一个模糊的记载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寻根的救助。大陆的网友呢主动的考据了古地名啊，翻阅了地方的资料，联系了当地的宗亲，两天就帮他锁定了这个祖籍地。像台湾青年廖祥林仅凭这个祖籍的手稿、往来的家书和手写的族谱求救，2个小时以后呢就收到了这个湖南网友提供的关键线索。那么这些帮助者和求助者啊素不相识，没有现实的利益交换，一条留言啊，一次转发，一页翻谱，因为他的这个自发和无偿啊，所以就具有极强的情感说服力。台湾青年看到啊，这个海峡另一边啊，有人认真的对待他的家事，大陆网友啊，也感受到彼岸有人仍在寻找共同的根。民间善意呢，由此把同胞呢，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次亲身体验，把情感亲近啊，从主观愿望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事实。我想第二个这个作用呢，就是把同根同源呢转化成可查证的家族事实，这些呢可以有利于重建两岸的共同记忆。像族谱、堂号、祖令、家书、方言和祭祖的习俗，这些呢既有历史的证据，也有家庭的温度。网友啊共同考据的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次跨越海峡的公共历史教育。一个台湾家庭的姓氏来源啊，迁台路线和大陆原乡，经过和旧址的这个比较，经过呀这个谱牒的互证，经过呀宗亲的确认，可以啊重新完成完整的生命线。福建省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啊，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收藏的大概有3500件的这个两岸家书，近万件的两岸谱牒，还有呢被称为两岸信使的田英尚先生，他40年间呢收藏了10000多封的家书，帮助700多个两岸家庭团聚。那么这些档案说明啊，这个两岸共同历史呢，就存在于千百个普通的名字、地址和书信当中。互联网啊，让沉睡在抽屉、祠堂和旧宅当中的私人档案进入到公共视野，也让年轻一代亲手确认自己的来处。当身份认同落在这个祖父的字迹、族谱的世系和宗祠的牌位上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身份认同啊，就获得了难以割舍的生活根基。所以说呀，这个任何抽象的说教都比不上一页能够对接的族谱，任何人为制造的疏离都很难抹去家族血脉留下的真实印记。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形成了不受一时政治气候支配的民间互助网络，为两岸关系守住了社会底盘。云端寻根啊，它具有低门槛、去中心化，还有这个传播迅速的特点。一条模糊的线索呀，可以由地方文史的爱好者、同姓宗亲、基层工作人员、媒体和公益平台，层层接力。 人民政协网啊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1年的12月份啊，

0: 头条寻人的这个平台啊，就已经发布了1541例两岸寻亲的这个信息，帮助349个两岸家庭团圆。其中最快的这个案例呢，仅用了15分钟。个人善意啊，经由互联网聚合，已经能够转化为稳定持续的公共行动。这种互助啊，为两岸交往呢建立了一条低政治成本、高情感密度的通道。人们啊，可以暂时放下分歧，先帮助一位老人找到故乡，先让一个家庭补上族谱，先让下一代知道亲人究竟在哪里。平台啊，平时应当加强这个线索的检验、隐私的保护和身份的确认，这样呢，可以让善意得到更好的保护，让团员啊经得起查证。民间善意也无法取代制度化的交流，但是呢，却能守住两岸关系最深的情感基础。一次转发呢，未必能够改变宏观的局势，但是呢，却可以决定一位老人能否在有生之年再听一次乡音，决定一段家族史啊会不会永远的断裂。当陌生人愿意为彼岸同胞翻一页族谱，跑一趟祖村，海峡呢就少了一份隔阂，多了一条回家的路。千千万万条这样的路，共同证明了地理能够造成分隔。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这个政治挑拨，可能啊会造成一时的两岸之间的对立，但是呢，亲缘和善意啊，终究会找到彼此。
1: 是的，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两岸同源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是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主动回大陆寻根溯源、认祖归宗。那么，朱教授，为什么任何人为阻隔与信息壁垒无法割断两岸与生俱来的血脉纽带，也磨灭不掉两岸共有的文化根脉呢？
0: 尽管民进党当局啊刻意的淡化两岸同源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是确实如您所说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啊主动的回大陆寻根溯源啊，认祖归宗，这就说明呢，这个任何人啊，任何这种人为的这种阻隔和信息壁垒啊，都无法隔断两岸的与生俱来的这种血脉的纽带，也抹不掉啊两岸共有的这个文化根脉。主要的原因呢有三点。第一点啊，就是历史有硬证据，政治话语啊改变不了谱系。岛内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它有一个常设展览。这个常设展览呢，这个明确记载1864年以后呢，大量的这个从海峡西岸啊跨越黑水沟到台湾去这个寻生活的大量的这个汉人啊，持续的渡海到台湾去，并且啊逐渐的形成了以汉人移民为主体的传统的地域社会。台湾地区文化部门的资料也指出，清代的闽南、粤东一带的人口啊，大量的移居台湾，像漳州、泉州、潮州方言就长期的交融，形成了今天台湾地区的这种地方方言，像闽南话呀、客家话呀，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础。台湾社会呢，是由台湾岛内的原住的少数民族和多个阶段的这个从大陆啊这个到台湾去移民过去的这样的一批一批的人啊共同的塑造出来的。那么这就与大量的台湾家庭拥有闽粤祖源同时成立，像族谱、祖令、姓氏、字辈、墓碑、家书、迁徙路线，这些构成了彼此印证的证据链。所以即使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对课纲进行这个篇幅的压缩，但是呢族谱仍然会记录世系。即使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啊操弄舆论啊，希望通过舆论呢去改变所谓称谓，但是呢祖居地的地址仍然在原地，这些是改变不了的。第二点啊，就是文化呀，它依靠日常生活的传承，民进党当局的行政力量没有办法将文化生活彻底清空。台湾地区内政部门的这个宗亲资讯网就明确记载啊，台湾早期的许多神明这个随着移民由大陆分乡而来，妈祖信仰的这个分离源头呢，就包括梅州、同安、泉州、长汀等地。闽南语、客家话、春节、清明祭祖、宗祠祭典、妈祖信仰、这个关帝崇拜、戏曲、饮食习惯，长期通过家庭、社区和宗庙代际传递。我之所以在这里啊，一直都在引用台湾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记录、相关的证据，就是因为啊，他们自己其实也通过各种的途径，无法否认，只能确认两岸的文化呀，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化的根脉每天都在语言、祭祀、节日和家庭伦理当中被重新确认。共同源流啊，和台湾数百年在地化的这个演变可以同时成立。清明时的一炷香，长辈口中的一句乡音，往往啊比教材当中的一个章节更持久。第三啊，就是数字时代打破了信息垄断，年轻人会亲自查证。比如前面咱们举到的这个台湾青年

0: 廖小林的例子。2026年呢，他拿着这个祖籍的手稿、家书和手写的族谱啊，上网寻亲，2个小时呢就获得了这个湖南网友提供的这个关键线索。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例子呀，可以说层出不穷，非常之多。2024年啊，两岸的这个年轻人呢，还共同制作了数字化的寻根平台，用族谱数据库来帮助台胞溯源。新一代呢，更愿意拿族谱、旧地名、方言和实地的见闻呢相互验证。只要世系对上，祖籍、祖宅找对，宗亲相认啊，任何抽象的标签啊，都会在具体的亲情面前失去力量。当然，血缘和文化呀，不会自动的消除这种分歧，也需要正常的往来和制度保障来维护。但是呢，它给两岸关系呢画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温情之线，就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为团圆、交流和相互理解让路。人为的阻隔呀，会增加返乡的成本，拖延一场团圆，制造一时的误解。但是它无法让祖先改变来处，无法让家书失去收件人，更无法让后代停止追问我从哪里来。所以啊，海峡能够隔开海岸线，可以隔开两岸之间的地理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却隔不断一个家族对根的回忆。
1: 没错，如今很多台湾青年不再只是短暂的回乡寻根祭祖，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就业、创业、长期生活。那么请问朱教授，这种转变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
0: 台湾青年从短暂寻根祭祖参访进一步的转化为就业创业成家生活，这意味着呢，两岸交流呢已经从情感触动进入到利益连接、社会融入和共同建设的阶段。我想这种转变呢，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呢，就是把血缘认同啊转化为生活共同体，使两岸一家亲落到了日常生活。寻根呢，回答我从哪里来，而长期生活呢，回答我将同谁一起走向未来。当台湾青年在大陆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租房、购房、结婚生子，他们与所在的城市、企业和社区呢，就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现实关系。文化亲缘呢，也由这个族谱上的名字啊，进入到工作岗位、邻里关系和家庭生活。大陆呢，也开始由祖籍所在地呢，逐渐的变成事业发展和人生规划的重要空间。那么这种联系啊，就有相当的规模。台湾地区的这个主计部门啊显示，2024年到中国大陆来工作的人啊，如果连同港澳算在一起，大约有 23.1 万人，占台湾这个到境外的这个人口数的这个 34.7%， 仍然居在到台湾岛外去的各个地区的这个首位。这些呢其实是用台湾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统计数据来说明啊，其实即使是台湾当局啊，再不愿意承认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往来，但是这种往来联系仍然是非常具有规模的。可以说呀，大陆现行的制度啊，允许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申领居住证，并且呢，依法享有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基本公共卫生，还有公共文化等等这些方面的权利和服务。长期居住呢，由此获得这个制度支撑，融合发展啊，也从过去节庆活动、短期参访，真正的沉入真实而具体的柴米油盐的阶段。第二个重要作用呢，就是把个人的就业创业呢，转化为产业协作，使两岸融合呢，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动力。可以说呀，一次参访能够增加了解，一项长期的事业呢，能够连接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和供应链。台湾青年呢，在文创设计、现代农业、医疗康养、经济服务，还有乡村营造等等这些方面呢，它是具有经验的。那么大陆方面呢，这个就有着完整的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平台和超大规模的市场，双方呢在具体的项目当中合作呀，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能够创造岗位，能够培养团队，扩大市场。截止到2024年啊，这个福建呢已经有省级以上的台湾青年就业的创业的基地啊49家，累计吸引4.8万多名的这个台湾青年呢，赴福建去实习、就业、创业。更具有代表性的呢是，闽台相建相创的这个合作。从2014年以来呢，应该已经有了这个629名的台湾专业人才扎根福建，和大陆的伙伴组建了170支的团队，项目啊覆盖福建省的93%的县市区和近600个这个镇和村，他们参与村庄规划、文化保护、产业运营和公共空间改造，使得融合发展呢成为可以就业、可以盈利、可以改善基层生活的现实工程。可以说呢，台湾岛内的青年到大陆来以后留下来带来的这个已经是远超个人的这个职业选择，会有更多的这个上下游的企业合作伙伴和消费市场，形成一个持续扩展的两岸协作网络。第三个重要作用呢，就是把亲

0: 身的这个经历啊，转化为社会信任，为两岸关系啊筑牢抗风浪的这个民间基础。两岸长期存在的这个信息落差和认知的隔膜，所以说呢，这个短期的参访啊，容易停留在印象这个层面上，而长期的共识呢，能够积累相互之间的判断和信任。台湾青年在大陆啊生活是否便利，创业能否得到支持，普通民众啊，这个对他们是否友善，他们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啊做出评价。那么这种来自同龄人、同事和亲属的叙述，比抽象的宣传更具有穿透力，也更容易打破标签化的认知。长期扎根在大陆的这个台湾青年呢，还会为后来者引路，成为后来者的引路人。比如说2025年成都呢举办了川台青年啊就业创业的交流会，有746家企业啊提供了6793个实习就业岗位。当地的这个台湾青年发起服务倡议啊，帮助新到大陆的台青啊熟悉政策，对接资源，融入城市。这就说明呢融合具有自我成长能力。先来者站稳脚跟之后呢，会随后啊帮助更多的人降低陌生感和试错的成本。个人的经验呢就转化为稳定的民间网络啊，共同经营的企业，共同建设的社区，共同养育的家庭，仍然会构成维护交流合作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说呢，一场祭祖啊，我们能够让台湾青年找到祖先出发的地方；一份事业呢，可以让他们参与未来的共同创造。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呢，把大陆啊从祖籍地延伸为生活地、事业场和共同家园，两岸融合呢，就拥有了更加真实的基础。这个真实的基础呢，就是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承担，也共同期待明天。
1: 是的。当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大陆实现梦想、安居乐业，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就更加牢固，未来也更加可期。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作为文旅融合的创新业态，非遗加旅游是以文化赋能旅游、旅游激活非遗的双向之力，持续激发文旅市场的新活力，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契机。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认识啊，浙江仙居县的真寺五谷花灯。
4: 浙江西塘，一座枕水而眠、因歌而活的千年古镇，唐宋烟雨在此沉淀，明清风华在此定格。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进西塘，触摸时光的褶皱，聆听一座古镇的低语。
5: 从鼓浪屿的琴声巷陌到环岛路的碧海长滩，从沙坡尾的文艺潮地到五缘湾的摩登楼宇，厦门啊，似乎天生就自带电影感，吸引了许多影视剧组奔赴厦门取景拍摄，带动了旅游、文创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影视家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今天的剧好玩单元要跟台湾学姐小婉一起来打卡那些藏在厦门的街头巷尾里的风景。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6: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3: 走读中华。

0: 各位趣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走读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赴一场非遗游园会，赏非遗，把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非遗带回家。在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当中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非遗的身影，跟着非遗去旅行，成为新的时尚。
0: 丰富多彩的非遗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如今非遗与研学、文创、演艺、潮玩、节庆等融合，诞生多样化的潮流文创产品，催生出各式文旅新业态，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1: 台湾学长小传呢，曾经多次去到浙江旅游，在台州的仙居县啊，了解到了一项独特的非遗技艺——针刺五谷花灯。
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位列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仙居县民俗文化的杰出象征。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一同走进浙江仙居县，认识针刺五谷花灯。
2: 大家好，我是小传。我曾多次到浙江旅游，却很少有机会到一些古镇走走。当地的朋友提议，不如一起去台州仙居县的婆滩古镇走走吧。那里的老街不仅很有特色，还有一项很值得认识的非遗技艺。走在婆滩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我被一盏没有骨架的灯温柔击中了整整三分钟。那一盏盏灯身五骨，

0: 历代逐渐丰富完善，灯身没有任何骨架，只用纸片粘贴而成，灯面图案由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相映成趣。仙居针刺五谷花灯在我国丰富的花灯艺术中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华第一灯。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最复杂的步骤要数针刺环节。所谓针刺，就是在纸片上用绣花针扎出针孔，花灯大小不同，针孔数量也不同，针孔要疏密相间，还要排列组合成美观的纹样图案，极其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除了针刺，还有制图、调配胶浆、制作灯纸等十几道工序。制作一盏花灯最长可耗费数月的时间。
1: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其工艺源于唐朝。我推开五谷花灯工坊的木门，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我仔细端详着工匠，他们没有用一根竹丝，也不用半片木架，全靠薄纸和数不清的针法，就撑起了一盏盏玲珑剔透的花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针刺环节是整个技艺的核心精髓。手艺人手持比头发丝稍微粗的绣花针，在平整的灯纸上精准落针。针距过密，纸片容易断裂破碎；针距过疏，则透光性不足，图案无法清晰的呈现。全程要求一气呵成，补针的话便会破坏灯面的通透美感。当灯光从密密麻麻的针孔里透出来，那些小孔瞬间变成了漫天碎星，牡丹在灯上开，鲤鱼在光里游，连风掠过都带着细碎的光影。
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种类多样，除了绣球灯，还有荔枝灯、元宝灯，它们融合了绘画、刺绣、建筑等丰富的艺术形式，闪耀着人们的生活智慧与巧思。仙居针刺五谷花灯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接力中焕发新的生机，它通过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仙居花灯，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钻研花灯的灯面图案和式样。单灯的代表作有荔枝灯、菊花灯、宝石灯等，主灯的代表作则有长旗灯、古亭灯等等。
2: 这个花灯呢，过去呢我们村里下那个有个元宵节的老花灯，我们做好之后把井工供到街上去游行，跟那个村民观众看。现在呢我们做的呢是为了旅游开发，那个给游客看，游客来看到之后呢都很喜欢这个花灯呢，看起来很漂亮。
3: 仙居花灯制作以系列品种繁多、工艺复杂精湛著称，现存花篮灯、绣球灯等品种，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制图、剪样到凿花、刺绣，制作周期少则一周，多则数月。
1: 随着年纪增长，将手艺传下去成为了王汝兰最迫切的心愿。
2: 我很喜欢做花灯，我不厌，只要你下来学我都教啊，只要你有耐心说
4: 熟起来

0: 下把个杂花丁做好，那就种。
1: 听当地人的介绍说，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仙居为这门非遗技艺搭建起了更广阔的传播平台。佛坛古镇开设花灯共护工坊，开发出不同难度的花灯手工体验包，让游客无需掌握复杂的技艺，也能亲手完成一盏属于自己的迷你五谷花灯。当地还推动非遗技艺进校园，编写花灯教本教材，成立校园花灯社团，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年轻一代从小就能接触了解这门古老手艺。仙居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炳前：
2: 因为什么现在纸张的颜色有五颜六色，现在呢粘合的材料现在有多种，现在纸张的那个品种啊，有硬的，有软的，有胶的，又不一样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当代人对花灯的艺术的创作，既是承传了古代的那种艺术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古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的文化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既是承传了它，也发展了它。根据我们现在现代人经济的发展，你经济越发展，百姓越富裕，他就有精力，他就有财富，就可以去搞那个花灯，可以进一步研究花灯，在材料，在图案，在设计，在美观啊，甚至呢他可以今后一代会更比一代强。
3: 仙居五谷花灯是仙居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它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对发扬当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从濒临失传到走进大众生活，从传统贡品到亲民的文旅伴手礼，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传承之路，正是中国众多非遗技艺在当代活化的生动缩影。它以纸为骨，以针为笔，在数不清的细密针孔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坚韧。当灯光从针孔中缓缓透出，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便在这一刻温柔地照进了每个现代人的心里。离开古镇的时候，我买了一盏迷你荷花灯，现在摆在书桌前，一抬头就能看见满纸星光。原来啊，最坚韧的文化往往最柔软，最古老的浪漫永远藏在烟火里。
4: 近年来，随着仙居花灯的产业化，花灯的售价也更加亲民，仙居花灯成为当地节庆活动上的特色亮点。当地呢，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广仙居花灯，推进非遗技艺进校园，成立花灯社团，编写花灯校本教材，开展花灯艺术节，设立大师工作室，传统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嘿，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留在浙江，去位于嘉兴市嘉善县的西塘古镇。这里啊，于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市镇，核心保护区呢有25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啊，桥多巷多廊棚多而著称。
4: 西塘坚持修旧如初，以存其真的原则，确保了古镇历史风貌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使它成为了专家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艺术家描绘水乡风情的禁地。
5: 西塘呢还通过创新设计，融古典与现代艺术于一体的新式建筑，实现了古今对接。这里不仅是游客领略江南水乡风情的圣地，更是原住民延续传统生活方式，实现发家致富的福地。原住民啊，依然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让西塘真正成为了一个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4: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起和浙江西塘古镇文史工作者韩金梅、嘉兴市非遗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钱景明、西塘镇纽扣博物馆盘扣师傅杨春风、嘉善木刻版画非遗传承人王小荣、西塘古镇景区讲解员朱小红，走进一派烟雨江南、弄堂幽深的西塘古镇。
6: 西塘，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小桥流水，长廊弄巷，千年的历史文化见证着岁月的更替，玲珑匠心焕发着不朽的力量。

0: 西塘古镇坐落在浙江嘉兴嘉善县江浙沪三省交界处，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这是对西塘最适合的描述。
1: 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吴国的大将伍子胥到这个地方开凿了一条运河，叫伍子塘，现在还在流淌。它也灌溉了我们周边的土地，形成了那个农耕文明的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镇上的一些古桥、古街区、古树木，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明代和清代形成的。我们这里非常有江南民居的特色。
0: 千年的光阴，一笔一画描绘出厚重的历史感。古朴的木质建筑重重叠叠，阳光透过，恍若在时空隧道中穿行。
1: 西塘的古建筑有几个代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要走廊棚，我们把它叫做儒家文化的物化。他们开了店以后，把那个店门前的搭了一个棚呢，给游客那个遮阳、挡风、挡雨的。这种精神物化了以后，变成了廊棚。所以我们把这种廊棚呢叫做古代的人性化工程。第二个就是民居，因为古镇的保护和保留还是原住民住在古镇上，吸引那个很多外国人啊，他们就感觉在西塘古镇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着的古镇的它的历史的一面。
0: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仍在日日上演着旧时光里清静悠闲的村居生活。
1: 古镇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展示的一个亮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古镇旅游或者古镇保护，是一定要这个方面有比较坚定的思想。
0: 在这千年韵味的古镇里，沉淀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剪纸、版画、盘扣等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制作，深藏着西塘匠人的玲珑心思。
2: 我叫钱景明，

0: 是土生土长的西塘人。我呢是从1978年开始爱上民间艺术剪纸，啊，它有广泛的群众性，大部分都是用刀刻的，是喜闻乐见的这么 一门艺术。
1: 民间剪纸千百年来代代相传，这些作品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刀法细腻，惟妙惟肖，古镇平民文化的无穷魅力在这里彰显。
2: 我姓杨，叫杨春风，我做盘扣有20几年。我从小的时候看我外婆在做盘扣嘛，我就跟她后面也在那学了做，就慢慢喜爱着这种盘扣了。
1: 西塘是中国纽扣之乡，盘扣是最为传统的纯手工制作纽扣之一，样式精美，形式多样，被誉为东方之花，一直作为江南女工的一项重要手艺，在民间代代流传。
2: 盘扣跟其他的数字扣是不一样的，属于是浙江非遗文化遗产。盘扣是拿布条做出来的，裁好就是拿针线缝起来的。以前都是很简单一种盘扣，就是蝴蝶扣啊，也剪刀扣啊，这一种菊花扣。所以我们现在做成工艺品，就是包括书签啊，呀，画簪一类的东西，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盘扣改为做什么，做成画。不能失传嘛，我交给徒弟，所以交给徒弟，我们这里也摆了一个展示盘扣，这个体验盘扣，是教游客怎么操作。
3: 我跟着师傅做这盘扣，学会了可以教游客，觉得挺有益的，让游客可以了解我们中国的盘扣文化。
4: 我叫王向荣。从事版画已经十几年了。
1: 版画

0: 粉墙黛瓦，石桥古巷，在王小荣的眼中心中都是一幅幅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他陶醉其中，用版画这种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1: 我要推广版画，这里非遗沃泽文化遗产，希望版画艺术源远流传，让更多的东北游客来认识版画，了解版画，喜欢热爱版画。
0: 一件件艺术作品是西塘的匠人用自己的心灵全部的情感融铸出来的，寄托着他们对故乡的赤子之心、眷恋之情。西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底蕴就在崇尚读书、热爱文化的百姓的心中。
2: 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比较窄的，邻里之间大家都是以前都是比较和睦的，因为挨得比较近嘛，所以对到西塘古镇来的话，对这种古建筑啊，他们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
3: 我是山东烟台的，感觉这儿古香古色的，人情文化挺浓郁的。
4: 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就带小宝来看一下，有烟雨江南的感觉，时而雨时而晴，然后整个环境还比较悠闲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0: 千年古镇西塘，在绿意盎然中散发着温柔的生命力，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依旧水乡交错。它有着传统文化的依存，也有着很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样也带着古韵的魅力，吸纳着时光，惊艳着世界。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厦门空气质量优良，阳光纯净通透，红砖古厝的暖红，骑楼墙面的米黄或者是灰，海的蔚蓝，榕树的深绿，相互交织，形成丰富和谐的视觉层次，色彩体系极具辨识度。
1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剧组是来到厦门拍摄，你看环岛路、沙坡尾、集美学村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是频频的走上荧幕。环东海域的滨海旅游浪漫线、山海健康步道等等，这样一些厦门的新景，还有热闹的海鲜排档、风格各异的咖啡馆等等，厦门人的生活场景也是纷纷的进入到了剧组的镜头。接下来剧好玩，一起和台湾学姐小婉走进镜头里的厦门。
1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厦门这座山海相拥的文艺之城，不仅是游客心中的海上花园，也正悄然成为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从鼓浪屿的老洋房到沙坡尾的避风屋，每一帧都像是电影画面，让人忍不住想走进镜头里走一遭。
12: 当胶片遇见鹭岛，厦门就成了流动的取景框。那些故事里的甜酸苦辣、爱恨情仇，好像都乘着海风在银幕里飞了起来。该怎么描述电影里的厦门呢？它如此青春，一如快把我哥带走的欢腾。
13: 加一口。
12: 和盛夏未来的热烈。它如此浪漫，会在你的婚礼上放烟花，会在一闪一闪亮星星时下一场思念的雪。它如此魔幻，西红柿首富在这里荒诞冒险，疯狂的赛车在这里幽冥一默。它如此热血，目睹过紧急救援的赤诚惊险，也见证了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在这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街巷是天然的布景，海风是镜头的语言，海蛎煎的焦脆和姜母鸭的浓香和剧情一样下饭，沙茶面的浓郁和烧仙草的清甜缠倒镜头外的你我，在镜头里感受青春的悸动，热血的坚守，也品味烟火的温暖，时光的回甘。
11: 近年来，厦门频频出现在热门影视剧中，从《沉默的荣耀》到《以家人之名》，再到《当我飞奔向你》，这座城市独特的电影感早已被镜头记录。它融合了闽南红砖古厝、南洋起楼、欧式的建筑与现代都市景观，仿佛一座天然的影视城。而先前一部电视剧《偷偷藏不住》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这部戏呢，讲述了男女主角从暗恋到双向奔赴的成长故事，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关注和讨论。剧情火爆，让大量的年轻人专程来此打卡游玩。偷偷藏不住剧中的取景地环东浪漫线沙滩，同样成为游客打卡的爆款旅游目的地。这里取景的是求婚片段，甜度超标，

0: 片的首选，云水谣就在此取景。中山路骑楼连绵的廊柱与斑驳商号，完美还原上世纪老厦门的市井气息。一路繁花相送当中的浪漫漫步，就发生在这里。偷偷藏不住，剧中还出现了备受剧组青睐的华兴路，隐藏在厦门的失意之地。华兴路呢，是当时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时，让华侨们安家。有法式、瑞士、德式等风格的老别墅群，从红砖白墙、绿意融融的小院，耀出墙头的红色三角梅，穿梭在安静优雅的街巷上，感受时代留下的气息。而无论是清新自然的原木风、热情奔放的西班牙风，还有是纯粹简单的后现代风，或者是深沉古典的美式风，总能够找到你所喜欢的。在这里喝的不只是咖啡，更重要的是享受生活。
1: 电影《我会好好的》在厦门取景拍摄，跨海大桥、殿前飞机打卡地、环岛路沙滩等景点映入眼帘。这座海上花园城市以其独树一帜的文艺气质与市井风情，成为了绝佳的天然摄影棚。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脚步，来一场沉浸式的厦门光影之旅。沈腾主演的《西红柿首富》讲述了一个关于继承巨额遗产的喜剧故事。片中王多鱼荒诞与浪漫交织的挥金之旅，在厦门的最美海岸线环岛路展开。椰林摇曳，海风轻拂，远处五原大桥的弧线勾勒出了这座都市的现代化轮廓。宁浩导演的《疯狂的赛车》还原了厦门最地道、最浓郁的烟火气。黄渤在镇邦路飙车的场景，记录了骑楼建筑、思明电影院的历史风韵，将厦门老城区的市井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邓超、段奕宏、郭涛主演的《烈日灼心》在厦门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警匪追逐大戏，片中角色在紧贴海平面的演武大桥上跨海疾驰，夜幕之下极具张力和美感。电影里暗流涌动的悬疑氛围也与静谧的厦门园林植物园密不可分。在《快把我哥带走》当中，彭昱畅和张子枫饰演的兄妹俩在沙坡尾的避风屋争吵，昔日的渔港如今蜕变为了艺术西区，复古渔船和涂鸦墙碰撞出了新旧交融的文艺气息。兄妹俩嬉闹的铁路文化公园由旧铁轨改造而成，三角梅盛开时宛如一条花廊，是厦门小清新的代表。厦门是一座被镜头偏爱的城市，总能够以多面的姿态给你不期而遇的惊喜。
0: 来厦门打卡，沙坡尾哪里少得了啊，一边是停泊的老渔船，一边是潮流艺术区，强烈的视觉冲突让它成为导演钟爱的片场。这里呢，既是生活的现场，也是戏剧舞台。沙坡尾岸边也有不少文青味浓厚的彩色小屋，虽然渔港已经是历史，但是至今仍保留着闽南渔村的风貌。渔村岸边也是依旧排列着一间间色彩缤纷的小屋，色彩丰富淳朴低调的沙坡尾，自从有了沙坡尾艺术西区市集的出现啊，更是增添了艺术气息，也吸引了许多年轻的设计师、创意文艺青年以及年轻艺术家聚集交流，而文艺摆设和咖啡店等多不胜数。艺术区内聚集了许多年轻创业者，我看到的是除了各项的隐藏着以往渔民生活缩影的艺术品之外，也更是许多年轻一辈天马行空的创意和为梦想奋斗的汗水。

0: 由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继续回到我们的巨好玩的单元。
10: 在厦门啊，不仅有年代感，而且也充满了活力。你看，海浪、沙滩、白衬衫、自行车，许多青春片的经典元素在厦门也找到了载体。
9: 厦门大学的芙蓉隧道，满墙的涂鸦充满创意，环岛路的碧海蓝天为青春叙事提供了出口。沙滩作为青春浪漫戏剧的核心取景地之一，让剧中的爱恋故事在海风与落日中徐徐展开。
10: 厦门文艺清新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呢，但是它的现代与摩登呢，同样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素材。厦门的魅力不仅在于高颜值的景观和现代化的设施，也在于其浓郁的市井烟火气。
9: 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厦门的光影世界，感受这座城市的文艺气质，细品这座城市的地道美食。
11: 曾经在厦门取景拍摄由央视热播的现代都市谍战剧《对手》，让观众沉浸于一座美食天堂当中。厦门当地的美食烟火气为《对手》提供了足够的生活化场景。一座城成全了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这是一场影视剧和城市的双向奔赴，通过了视觉化的影像语言传达城市的风貌。而电视剧《偷偷藏不住》当中，女主角最爱的同款美食是福建的特色菜芋泥香酥鸭。这道美食啊，因为剧中多次的出现而引起了观众的好奇。菜如其名，芋泥香酥鸭内部呢是由香甜的芋泥、咸香的鸭肉还有绵密的蛋黄组成，表层经过油炸，一口下去啊，哇哦，外酥里嫩，咸甜相宜，可以产生多重味觉的刺激。有爱吃的网友称之为咸甜的永动机。而除了香酥鸭，剧中场景也展现了许多福建特色美食，像是姜母鸭、土笋豆、蚵仔煎还有佛跳墙等，这也都是台湾小伙伴们啊再熟悉不过的佳肴了。姜母鸭哦，是用这个老姜和番鸭制作，具有姜味暖、鸭肉香的特点。厦门人将三年以上的老姜称之为姜母，认为可以驱寒祛湿。而制作姜母鸭的时候，加入酱油、麻油等调料，经过砂锅的烹煮，成品呈现了焦糖色，焦脆，内里是松软脱骨，味道是醇厚鲜嫩，有厦门一宝、闽台一绝的美誉。
12: 它曾是帝王独享的御膳，如今却在街头巷尾的砂锅里咕嘟冒泡，一道连普通百姓都曾遥不可及的珍馐，为何成了闽南人家饭桌上的家常味？相传古时姜母鸭曾深藏宫廷，寻常百姓难得一见，因其卓绝的风味备受推崇，后来才渐渐走出高墙，流入闽南民间。姜母鸭的做法主要分两派，一派偏爱干煸，全程不加一滴水，靠鸭油与麻油收干成香；另一派则采用炖煮方式，选用闽南当地的番鸭，以三斤左右为价，姜要用老姜，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姜母，用量差不多一斤。先将整只鸭放进砂锅，倒上特制调料腌制，再直接置于炉火上进行煮、包、焖等工序，先高火后焖两小时，期间需不断翻动房辇，顿时加入自家配制的秘方酒后白酒去腥， 有的还会放些农村自榨的麻油，增香又让肉更嫩。长时间炖煮后，姜母的辣味转柔，清香深深渗入鸭肉。出锅时，鸭肉鲜嫩酥烂，姜味浓烈却不刺激，远远就能闻到香味。一勺浓汁浇在白饭上，一天的疲惫便悄然消散。从宫廷秘传到巷陌灶台，姜母鸭虽走下神坛，却进入了千家万户。原来最深的滋味，从来不在宫墙内，而在烟火人间。
11: 而另一道值得一尝的，我推荐的是土笋冻。虽然名中有笋，但是原料里是并没有笋的哦，而是一种身长两三寸、形似笋的新虫。因为富含胶原蛋白，所以被熬煮冷却之后，会凝固成冻状的胶体。而土笋冻呢，颜色是亮润的，味道甘鲜、滑溜、爽口。配上好酱油啊、甜酱啊、辣酱啊、蒜蓉等，就是色香味俱全的风味小吃。土笋冻店家陈永良。
13: 这种被称为土笋的食材并非植物，而是生长在沿海咸淡水交汇滩涂上的环节软体动物星虫。它是制作土笋冻的

0: 关键原料，制作工序颇为考究，土笋需要反复淘洗，挑出杂质，十碾轻压，直至水质清澈。
1: 如果你用力的话，那个土笋那个皮破就要脆掉，那如果你力度不大，不够不到位的话，它压不破，它那个压不破。那所以洗的时候也要那个掌握那个清洗的力度，如果洗力度太用力太大了，然后那个你那个胶原蛋白把它洗掉了，就那个等一下土笋熬不出那个胶原蛋白出来。那如果用洗不干净的话，你那个也不行，里面有泥巴，口感你会有泥塑因为也不可以。
0: 随后将土笋倒入沸水，焯烫20秒，立即起锅。此时火候的拿捏至关重要。
1: 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土笋就会老了，煮老了就影响口感。如果那个你没有煮时间没煮够的话，你那个胶原蛋白熬不出来，就是不能不会成冻了。
0: 熬煮好的汤汁与土笋迅速分装入碗，送入冻库冷藏定型，等待3个小时，一碗土笋冻便制作好了。
2: 在探寻厦门美食的旅程当中呢，我偶然间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而不远处两间古朴的老房夹杂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显得格外宁静。门前的招牌虽然很小，却不失独特的魅力，而门外等候的食客长龙更是让我对这家面馆充满了期待。最终我得以品尝到了沙茶面，那滋味啊，让我久久难忘。厦门的沙茶面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结合哦。东南亚风味与中国传统美食的完美结合，成就了其独特的魅力。沙茶面呢，这是一个源自于华侨带回的东南亚风味小吃，以其特制的沙茶酱和高汤为基础，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当中都是随处可见。然而能够真正做到独具特色、令人难以抗拒的店家却寥寥无几。不要看这一小碗的沙茶面，其中蕴含着店家对于美食的匠心独运以及敬业的精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对于金门的乡亲们来说啊，打开水龙头流出的不仅仅是清澈的水，更是来自大陆浓浓的乡情。2018年的8月，福建正式向金门供水，它不仅终结了金门靠天喝水的历史，更让两岸共饮一江水的梦想照进了现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在厦门的执业人数增长了8倍。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在福建的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台青吴秉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炎炎夏日，孩子们已经迎来了暑假时光，但是呢，暑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今天的生活 Q&A 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2018年8月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供水量持续增加。记者从福建水投集团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1号，金门供水工程呢是累计供水量突破了5000万吨。那目前呢，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呀。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发回的报道。
7: 2026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68%降至目前的0.3%。
8: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1万到2.2万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7: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嘉兴介绍说，
8: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形式，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7: 洪家兴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8: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量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3.4万方，远期可以达到5.5。我们也正在规划建民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饮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7: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3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闽台特色水利研学线路。洪家兴说，
8: 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易通心嘛，为我们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
7: 自通水至今，工程已接待台胞参访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家兴说，
8: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是积极推进两岸医疗领域的人才互通，助力台湾地区的医护人员赴厦门执业从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以来啊，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的人数是增长了8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4: 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桃纪念医院开业满1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10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执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斐然的一个成绩。
4: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执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执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执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6: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4: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5: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4: 作为张步桃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灵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7: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这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做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4: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6: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 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彰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下执业。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福建厦门聚集着许多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与实干深化两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这其中呢，就有一位台青叫做吴炳章，他是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的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的经验，让每一个乡村啊都能圈粉，都能出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4: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帆仔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炳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炳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炳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5: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它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施琅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很有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它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4: 吴炳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5: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4: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炳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5: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

0: 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0: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妈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炎炎夏日，孩子们迎来了暑期的时光，但是这暑期啊，也是儿童和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地疾控部门发布暑期安全贴士，提示家长和孩子防范溺水、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情况的发生，同时要关注居家安全和心理健康。
4: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保护孩子安全的核心是看住了、管好了、用对。

0: 对了，落实好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记者杜西蒙、林杰的报道。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知道。
1: 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3: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0: 除了溺水、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上述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 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2: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3: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6: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0: 各位乘客，列车前方到达，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大家帮助大家，
1: 两岸好生活，帮帮站。
2: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3: 注意收听，别走开。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期呢，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亦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与安全隐患。
4: 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如何做好防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7: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6: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8: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6: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7: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生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6: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

0: 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1: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0: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呀，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洪涝灾害发生后，居民外出出行或者进行灾后恢复重建时，容易发生各类外伤。专家提醒，要特别警惕潜伏在身边的隐形杀手——破伤风。
0: 专家介绍，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经皮肤或黏膜的破口进入人体后，在缺氧环境中繁殖并分泌毒素，造成人体中毒的一种严重感染性疾病。暴雨过后，积水较为浑浊，水中容易沉积碎玻璃、金属物、断树枝等尖锐杂物。一旦被此类物品刺伤或者体表存有伤口，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便可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铁钉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灰尘、粪便中。暴雨过后，洪涝污水可能混杂大量泥土、粪便等污染物，其中可能携带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被污水污染的伤口，无论大小深浅，都存在感染破伤风的风险。
4: 破伤风杆菌呢，在土壤里、在污染的水里多，受伤的污染的机会多。受伤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按照要求积极处理，容易造成伤口感染，就形成局部的缺氧环境。这几种因素加在一块呢，就很容易形成得破伤风的条件。
0: 专家建议，受伤后及时对伤口进行规范处置、清创消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感染破伤风的风险。但要完全避免破伤风发病，还需结合个人免疫史和伤口风险等级进行正确的破伤风免疫预防。在生活中，如果意外受伤，首先应尽快使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用干净的布覆盖伤口，尽快就近就医。王传林提醒，破伤风潜伏期多数为3到21天。部分患者可以短至1到3天以内，提前确保全程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是最有效的防范手段。
4: 破伤风是一个完全可以用正确的办法预防的疾病，最好的预防是提前打疫苗。如果你没有提前打疫苗，受伤以后积极处理，按国家规范预防。
0: 我国自1978年开始将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百白破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在1988年、1990年、1995年3次开展国家计划免疫覆盖率85%以上行动。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出生的人群，绝大部分都完成过破伤风全程免疫。完成百白破疫苗全程接种者，5年内受伤无需额外预防破伤风。5年以上、10年以下遭遇高风险伤口，需加强一针含破伤风类毒素疫苗。10年以上任何伤口均需要加强一针疫苗即可，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没有完成破伤风全程免疫者，受伤后低风险伤口需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高风险伤口需注射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并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 By Two 带来的发呆独特的曲风，细腻的歌词，还有 By Two 两名成员哈配合默契的清澈歌声，充分展现出了青春时期的无奈、迷茫与期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曲《虚拟》，一起跟随陈粒的声音，让心灵放空下来吧。

0: 孙燕姿的这首《风筝》是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将爱情比作风筝，充满了诗意与哲理。孙燕姿纯净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随着情绪的逐渐释放，传达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一种坚强乐观的心态，适合在安静的时刻细细的品味这首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继续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下面要送出的是牛奶咖啡的演唱《一个人的风景》，清新的风格和动人的旋律里散发着淡淡的遗憾与忧伤的气息，让我们如同置身于夏日的树林中，温暖又有一丝孤寂。也许你会发现，人生的某些风景就是需要一个人独自走过的。

听到的是李健创作并演唱的《风吹麦浪》。作为音乐诗人，李健的歌曲从来都是听感与意境交织，声音与歌词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田园风情与浪漫情怀，就像一阵自远方吹来的清风，将我们的思绪吹离城市的喧嚣，吹向远方的田野。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演唱《麦芽糖》，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送到各位的耳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它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一首《且听风吟》带给我们宁静而又悠远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让我们静下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也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要听到的是 TFBOYS 萤火。

0: 刚刚送出的这首《耳朵》是来自李荣浩的演唱，将我们的听觉视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又通过听觉让我们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李荣浩的歌声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更显出一丝静谧感，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更好地感受这首歌的氛围，感受内心的情绪。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单依纯的演唱了一首 Dear Friend， 送到各位的耳边。

当爱情成为算术题，是选择减掉自己去契合你，还是加上证据去寻求默契。一首《我们的总和》是用数学的概念来填写歌词，慢慢切入的叙述，缓缓而来的吉他，还有艾怡良云淡风轻的演唱，都能让你情不自禁地陷入放空的心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王以太带来的演唱《不称职的天才》，歌曲是将说唱与灵魂乐的元素巧妙融合了，深度地剖析了歌者的内心世界。

听到的是张震岳与蔡健雅带来的演唱《思念是一种病》，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思念带来的苦痛与难以释怀。如果你也曾经忽略过身边的爱，那请你现在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放空一下，寻找片刻安宁，最后要送出的是静悄悄，也用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之旅。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贝娜跟乡亲做会来分享十大文旅的内容，也做会来了解大陆的科技进步，上最新的发展变化。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我们的云听 APP， 在这个客户端里面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我们厝上正港，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另外我们也有视频的客户端叫做用视频，也欢迎乡亲下载使用，里面两个小河两花好生活也有闽南风，这里面有精彩的视频内容跟你来分享，上最新的两花资讯也在这里面，欢迎乡亲做会来捧场关注，随时的来跟我们做互动。也刷下来贝娜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段我们厝上正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在我们的厝这部分，我们今天要跟乡亲做会来了解到，在我们福建就是中部这个是闽中地区保存上最完好的一个木古建筑，三明正顺庙。这座正顺庙第一早是宋代的时候就起了，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这不仅是一个祭祀地方先贤的场所，要开始两花宗亲显美相连的见证，听候跟乡亲问问来开讲。也今天刷下来我们厝人的这部分会跟乡亲来关注到我们中国的青年科学家，这当中会说到量子计算领域的王辉，也会介绍到为蒙人带来光明希望的杨家威，像是各位介绍到一位大建平台和科学科思想来交流出新的创意的李平，这三位青年科学家因探索的不仅是前沿领域的一些艺术的突破，也和咱中国的科技一直可以挖掘人类的需求，推动到社会发展向前。也到底因做出什么款的成就，有哪一些突破，听候文文介绍和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甲乡亲来了解咱祖地的文旅资讯，会讲到文天祥故里、江西清源，因来到咱福建厦门举办文旅推介会。这一挂，咱阁会斗阵来了解一篇文章，是来自福建省省委董事洪志班。这篇文章讲的是厦门甲台湾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有一个讲法叫做下集台，台集下。到底为什么安尼讲？听候甲乡亲做会来了解。也这是咱这点钟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者，稍落来咱做会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再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要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异国星球》，做会来欣赏。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头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要做伙来了解到的是闽中地区保存上界完好的木古建筑之一——三明正顺庙。这座正顺庙第早是宋代起的，到达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这不仅是一个祭祀地方先贤的场所，要开始两皇宗亲显美相连的见证。三明正顺庙，伊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三管区河西路六号，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咱拄则有讲啊，伊第早是宋代时阵就起了，具体来讲是南宋。也这座正顺庙服侍的是地方保护神谢佑将军，伊是三明地区保存上界完好的古木古建筑之一。也拄则咱讲啊，这座正顺庙主要是服侍谢佑将军，伊是三明在地人，和民间尊做地方保护神。谢佑伊出世的年代是伫个宋代，有传说啦，讲伊捌拄着高林秀德。后来显灵，定交山贼保境安民，朝廷就前后册封伊是光辉将军、显烈尊王，加立国荣光大帝。宋孝宗阁亲赐正顺庙家，也显示伫个正顺庙内底，有那保留着历代修仙的碑刻甲神像，香火延续到今。也乡亲那是要来到正顺庙参观吼，会记得这个时间是全年逐礼拜的拜二到礼拜日来开放，具体时间就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下晡时的两点半到四点半。也逐礼拜拜一是无开的，乡亲唔通经拜一来参观。也门票是免费的，唔过这个开放的时间吼，有当阵也会随着节假日来调整。乡亲若是想要去，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搁确认一摆。也这座正顺庙是位伫三明沙溪河边的西岸，伫三明立东大桥的北平家边啊，就是西江滨公园，风景也真水。乡亲若是要去正顺庙参观，可以顺路游览周边的景观。也行到正顺庙，咱会当好好的来欣赏参观一下。这个庙内底建筑啊，那是有宋代的特点，佮融合了元代、明代、清代真侪朝代的风格。现存的古建是以明代为主，不离个保留了宋代素面覆盆式的挑错，也佮有蛇挑安尼一挂珍贵的围古。也牌楼是清代时阵才起的，这当中的木雕装饰也非常的水，会当看到五曲闹梅、香风吊绒，安尼一挂透雕的图案，非常的精卡。也伫个正顺庙的北边，应仙寺内底有38尊石像，上大上悬的一尊有1公尺高，也欢迎乡亲去参观。当年古历的正月二十，伫个家真闹热，有迎神的活动。也五月节是已经过去了吼。那是每年的五月节，乡亲有机会来到福建三明，也不妨来到正顺庙一转。在五月节啊，这个灵船要落水之前，也会来这个正顺庙来吊拜。那是讲对体验民俗真感兴趣的乡亲，就可以在这段时间来到三明家正顺庙参观。也刷了来，咱就到底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正顺庙》《青年宗祠》《两花洞君》。咱到底来做更加详细了解。
1: 800载春秋流转，30000里海峡潮生。当历史的潮汐再次漫过沙溪河畔，我们看到的是穿越千年的回响。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一位少年将军的身影定格成永恒。谢佑。这位曾授业于皇长门下的弟子，在闽南乡野升华为庇护民众的神奇。南宋朝廷七次敕封的诏书，不仅是对他事迹的认证，更镌刻着中原文化向海洋延伸的密码。正顺庙 是三明地区始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大木结构宫庙建筑。五朝匠人以木为笔，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恒的建筑史诗。明代匠人将元代建筑造法推向极致，空灵的主殿宛如漂浮的芙蓉花瓣，清代工匠则在门楼上演绎捏塑长器绝技，让冰冷的山墙拥有了温度与叙事性。
0: 三明市敬顺庙文物保护守护之林保存乡，
2: 像我们这中间的这四根金柱，它是叫做收柱，柱础叫护本式的柱础，都是典型宋代的风格，前后经过了14次的大修，它的梁架以上是明代的，它的属柱是以内兽雕刻为主。
1: 明清之际的季风中，装载着写有神像的船只劈波斩浪，台中太原宫的香炉余烬未冷，威惠宫的楹联墨迹犹新。正如张华县志所载，双璧映照，神人共泣，谢有信仰也已超越地域藩篱，成为两岸不可磨灭的印记。
0: 三明市敬顺庙文物保护守护之林保存乡，
2: 随着我们当地人的迁移跟这个沿海的关系，后面这个正顺庙就开始向我们周边几个地市级开始往外发展，一直传到了台湾。
1: 1983年，正顺庙迎来了一次重大修整，遵循保留原材原则，腐朽木构件仅截取损坏部分，以原材制作替换，使现存明代构件占比达70%以上。这种修复理念使正顺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修缮技术的活态标本。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金门古城的巍巍门楼，正顺庙始终矗立在两岸交汇的渡口，正如那对跨越海峡的日月银光印鉴，虽经海水侵蚀仍光芒如故。这既是中华文明包容四海的见证，更是炎黄子孙心心相印的永恒印记。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到底透过纪录片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敬顺庙，就先分享到这里。也刷下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在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接下来伫个咱厝人这部分啊，陪咱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中国青年科学家因的突出成就。咱讲《秦经》量子计算，王辉是安怎突破算力的困境？也够另外一位科学家。伊共建视觉脑机接口，伊是安怎来点到黑暗世界的希望？也阁有一位科学家，伊搭建起跨学科的平台，又阁是透过什么款的方式来汇聚智慧做破解的研究呢？接下来做伙来了解。这是伫个2005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时阵，咱了解到的咱中国科学家王辉，伊伫个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伊摕到科技小发展青年科学家这个奖项，王辉伊所在的团队研发出76个公主量子计算惯性机九种，伊求解5000万的样本的高斯波式取样只需要200秒，也这个成就啊，甲迄当时世界顶上界紧的超级计算机富格来相比，迄台富格需要算6亿年。咱这台九种一出来，运算的速度相差100万亿倍。也刷了来，咱就来听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王辉也介绍。
1: 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0: 也到底什么是量子计算呢？咱即阵的电脑内底上介绍的信息单位叫做比特，伊只会当是零或者是一。所有的相片、音乐、AI 模型，拢是由算不清楚偌侪个零甲一来组合出来的。不离个伫个量子世界内底啊，这个规则就完全无相咯。一个量子比特可以想成是零甲一，袂输讲是一粒安尼直直咧洗耳背，伫个落伫个涂骹之前，伊那是正面也是反面，这就是量子计算的头一个无法叠加态。袂输的讲，伊有了无限分身术相款，伫个迄时刻、迄个瞬间，就当变出讲袂清楚有偌尼侪个分身。即、這个工作的效率自然而然就变悬咯。另外，伊阁有第二个魔法，就是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产生联系，就是咱讲电作伙。无论即两个量子相隔偌远。其中有一个变化，另外一个马上就会响应。这两个特性就让量子计算机会当伫个上一个时间来想起无数种可能性。面对非常复杂的背景，普通的电脑咧算的时阵是用真笨的办法。当然咯，这个电脑是袂亚先的，伊就会把这个背景内底每一条路拢走一遍，一直到找到出口为止。也量子计算机是安怎做的呢？也当伫个一时刻，迄、那个瞬间内底来分出10000000的分身，同时走遍所有路。所以啊，量子计算是特别高处理破解密码、无机新药，或者做分子优化路线等等，才会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寡问题，那是和普通的电脑来算，就算几千年；也量子计算机只要几秒钟就算出来了。但继续来听王辉的介绍。
1: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0: 正因为量子计算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团队纷纷投入精力，一定要在这场前沿竞赛当中抢占着先机。在2019年，一间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的建制出53量子比特的限量目处理器，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也迄个时阵啊，王辉已经深耕光量子这条路线6年了，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实现只差一步，却和限量目先抢一步去。
1: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的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0: 那个时候九种的研发正划入关键的阶段， 实验室的设备虽然说已经全部就位，很多核心技术难题却一直无法解决。王辉和他的团队成员在实验室里面经常熬夜来研究，一定要在量子世界里面来找到一个突破口。王辉他是这样说的，
1: 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0: 这个时候的九中再已经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围了，正做咱中国科技人加快硬骨头用盘高峰的一种精神象征。也王辉他在科研当中这份坚持这份韧性，也早在甘肃精灵的大山里面打了很好的基础。为什么要你说呢？咱继续来听王辉的介绍。
1: 那么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过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0: 为偏远大山滑向量子科技领域，王辉的探索道路是为一本近五年得到的书来开始的，也带给科学启蒙的是一本少年百科。
1: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寄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0: 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向往，甲迄种内心的坚持甲韧性。伫个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送研究生深造，得潘建伟院士继续学习。要到伫九中研发陷入困难的时阵，潘建伟院士为因提出了关键的建议，让因为工学管理出发，去想起多元解决方案。
1: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0: 也王辉因这个团队无眠无日反复的试验，最后有解决真多核心技术难题，做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也这项技术后来和全世界180多个顶尖的团队采用，成做行业通用标准。在2020年，量子计算惯性机九中加世界见面了。这个运算的速度比现量目近了100亿倍，也和咱中国进入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做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九中在量子世界开辟了100亿倍速这条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虎的坚持和韧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树立起咱中国的标杆。咱说啊，科研探索是永远未结束的。也在另外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以关注五万公民的梦林群体，用自己10多年的坚守来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相款是伫个2005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时阵，即、这个脑机接口就成做前沿联盟赛道，也当伫个大脑甲机器之间来搭起直接的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甲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阁会当创造奇迹，和瘫痪未振动的病患站起来，和遐个未当讲话的病患会当出声。和目睭看袂到的人重见光明。青年科学家杨家威以深经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佮掌握了核心技术。实际上，这个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

0: 类似 AR 目镜迄种体挂设备来捕捉遐个图像，然后转化作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去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射过迄个病变的部位，直接向大脑来传递视觉信息，让目睭看无的遐个病患定在看到世界。接下来，咱来听脑机接口专家杨家威伊个介绍。
1: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0: 像我们平常时在说的，我们人的视力 1.0， 这是对应着视网膜的分辨率12米，也是视觉脑机接口，是让盲人，就是我们说看不到的人，通过科技装备让视网膜的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可以有 0.1 的视力。我们继续来听杨家威的介绍。
1: 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0: 不对，用家位的需要在一粒米遐尼细视网膜黄斑区内底。来执行320个电极通道，每一个电极中心的间距只有100微米，安尼才会当实现甲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若要讲起来，可以讲是未当来完成的技术条件。所以啊，迄当阵的研发也有一段时间陷入困难，停落来。也是什么原因会当让杨家威阁继续坚持落去呢？稍下来，咱来听伊家己讲。
1: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这张片后来就成做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来源。经过5年反复的实验，伊总算是找到解决的方案。
1: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0: 在2020年，伊的实验室监控有记录到让人真震撼的一幕，有一只食蟹猴，一只狗伊的目睭腹部安尼裂掉，也是将脑机接口关起来的时阵，狗对实验的白球是完全无反应。这个视觉脑机接口一开开，开机只有2秒，这只狗就有点怀疑了后，无张持精准地去抓到目睭前的那粒白球。也这是我们中国头一个食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世界真少看到的为全盲到可以看到食物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例证。10多年的公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说，让盲人定在看到世界，绝对不是一个未当实现的空想。也能说，为一粒米那么小的视力体，到达食蟹猴，真精准地拿到那粒白球。杨家威用150微米的电极条，打进去科技和生命的桥梁。也难讲，科学进步从来不是单点突破，更加需要打破壁垒障碍，汇聚种地的生态土壤。在200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有一座平台用飞鸟那一款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可以跨界融合交流， 用科学。

0: 的创意来点到科建武林区的探索道路。也这就为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讲起。这场论坛打破常规，无咱印象当中的科学家穿西装来开会，迄种非常严肃的场景，也无目睭睭的 PPT 的数据。不离过这个时阵，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这领域的青年学者拢会组做会。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比率，无有设计题，也无固定的方向。青年学者坐做会，为了着跨学科突破、科研武林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安尼一寡话题来交流家己的思想。作为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届闹热的一个论坛，伊的发起者就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平。
1: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2: 你也说的没错。
1: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2: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1: 是吧？
2: 对，
1: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
2: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0: 李平以创办飞鸟这个平台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伊家己青年时阵的一段经历。早年啊，伊咧深耕人工智能研究，后来却意外对中医药有了真浓的兴趣。不离个，伊迄个时阵想要上去跨学科探索的时阵，想法出来了。伫个迄当时，却受到真侪质疑。
2: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0: 这段无人会当理解的经历，就让李平了解到讲，有当阵啊，真侪一时想出来吼，让人感觉真离谱的想法，并不是完全的。并不是完全的未当实现，只是讲未当有一个接纳含加斗阵啊探讨的平台。所以啊，有了能力以后，伊就创办了这个飞鸟实验室，为遐个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来提供一个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2: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0: 咱讲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为欠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加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加临床推广当中，经常会拄到障碍。也真够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拄拄好会当提出真侪新的解法。通过分析海量的数据来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作对客观数据的一寡挖掘甲分析，安尼为中医药来搭建科学解脱的框架，帮助伊做现代化的转型。
2: 传统的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0: 也为了破解中医药欠缺量化标准这个难题，李平伊就依托飞鸟平台搭建起跨学科协作的桥梁，甲中医医生、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甲遐个生物医学专家，甲因组做伙，和大家坐落来，斗阵通过飞鸟这个平台来做交流，到达我突破了技术的限制。人讲啊，王辉伊是早着大山后裔的坚持甲韧性，伫个量子计算领域的武林区徛在了。也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条为桥梁，将梦林对光明的愿望，甲转化成做技术的突破。也够最后咱讲到的这位李平，伊是用飞鸟搭建起平台，和跨学科的思想交流出创新的活力。 这些青年科学家的探索，不但是前沿领域的艺术突破，也是让科技一定能打滚咱人类的需求，推动咱整个社会发展向前。也这一切的成就，都是来源于青年科学家他们的青春力量和他们的勇敢担当。好，也今天咱厝人的故事，大家乡亲先分享到这里，稍后来做回来听歌，谭松韵给咱带来的《爱着你的好天气》。在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天的咱厝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吼先做回来了解组队的本路资讯。那么讲到的这是这么多久，2026江西吉安清泉厦门文路推介会大在厦门举办。也这摆的活动是由江西省吉安清泉区的文工旅局因来主办。有真侪间厦门的文路企业来联合承办，以联动强营、引客入青作为目标，来搭建江西甲福建文路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合作平台。也吉安这个所在，唔在讲咱多来的乡亲敢熟悉吼，不有来过啊无？这是伫个咱大陆江西省的中西部，伊伫荷兰俄勒冈是江南望郡。也還有金鹿林安尼的好名声，佮较有文章积极之邦的好名声。也清泉，咱知影讲是历史名人文天祥伊的故里。也即摆的推介会，就汇聚了江西紫光山管理局、厦门市旅行社协会相关负责人，也佮有厦门头部旅行商、文旅从业者等百多人，来集中的点是清泉山、李皮古村。东果红色景区顶顶的这些优质的文旅资源，佮推出烟客空用亲子安尼一款特色产品，佮发布面向咱闽南市场的组团合作优惠政策，同时佮联动紫光山来打造红绿果融合精品旅游线路。也文旅行业代表因对清泉这个所在深厚的罗岭文化、优良的生态环境有真高度的认可。后来就达成真侪项合作的意向。也即摆的推介活动是清泉深耕闽南客源市场，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的重要做法。接下来，即、这个江西的清泉区，因会继续来深化甲厦门文旅市场的联动，优化适配旅游产品，推动客源互送会当实现。也将文天祥故里、金鹿林清泉这个文旅的品牌愈做愈好，来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咱组队文旅资讯吼，头先爱甲乡亲分享的。也刷落来，咱们分享讲到的是一篇福建省省委董事洪志办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具体讲到厦门甲台湾的渊源关系，题目就是解读虾接台，台接虾。也唔在讲咱乡亲敢不了解厦门字吼，这个地方字，阮当真侪乡亲拢唔捌看过。也这篇文章内底就讲啊，翻看厦门字，这是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39年）刊印的厦门字。内底啊有500多摆讲到台湾，而且是有专门的台湾历，位置当中就会当看出台湾独立清代版图了后，厦门是按怎为滨海一个小小的所在吼，一个小小的渔村，做一个变作海疆要区东南都会，就正亲像编厦门志的这位作者行船英德道台周凯伊所讲的。盖自台湾入版图，厦门虽一里亚，也规模可有1亿。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伊也写书讲，厦门东控大平，北投两叠，南连百越，林荫辅佐，推行混沌，岂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哉？厦门因承定的白鹭歇伫个岛顶面，得名鹭岛。又搁因三家河一经数岁，也得名家河书。为宋代到甲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一直隶属泉州府东湾县，行政级别阁下。北宋的时阵，厦门岛设防驻兵，元代设家河清河所。明代初年，江夏侯周德兴将闽南永宁划中左两所移驻家河书。设中左修古清河所， 并且建成厦门城，以其为传奇门户故园门。清康熙22年，公元1683年，万德总督姚克兴督戍厦门，清政府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台湾纳入版图以后，厦门的军事地位发生一个转变，不过只是泉州的门户而已，更加因为在泉州漳州交汇的所在屋台湾之要，所以为东南门户10万之保障，海疆之要区。清廷为强化对台管控，就逐步提升厦门军事地位。清代康熙23年，公元1684年，以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厦门就取代漳州，成做福建水师的指挥中心。福建水师提督统辖福建全省水师军务，接济金门、海端、南澳三镇兼台湾澎湖，也提督领辖中浙右前后各营。驻防重点在厦门，公营分防汛地进行防守，同时提票五营也着顺风挂羊，

至风火，南至东山。厦门五爷信地甲平湖六里门顶信地连峰配地，就和下台沿海信地合为一家，形成厦门前沿甲台湾重心的协同防区。清代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自一国起义，万别总督甲罗满堡以厦门为台湾咽喉，亲赴厦门读书。南俄总兵拿定丁总统丁台大军出厦门港。嘉庆年间，蔡堪海贼集团侵了万挖蝶三省沿海，万蝶总督极力坐镇厦门进行策应。总统万蝶水师提督李重景驻节厦门，奉命剿灭蔡堪。台湾独立半岛之前，厦门只是县级政权下辖的基层单位。伊的职能局限伫地方治安甲副社长收，无统筹区域事务的权限。台湾独立半岛以后，清廷为强化对台治理，逐步提升厦门的行政层级。伫清代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以烈士顺检铸石心，这个烈士就是小金门。清代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移驻厦门，原来叫赵心，属将九品武职，隶属东华县的管辖。1684年设立大厦并备道，是正四品文官，受福建巡抚接济。厦门甲台湾合设道台一员，官吏半年驻台，半年驻厦。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改设分顺大厦道，一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才单独设立分顺大湾道。在四十多年的时间内面，台湾甲厦门同属一个行政单位。泉州府海防洞邸居住泉州府城。在清代康熙25年（公元1686年）移驻厦门，称泉州府海防洞邸驻厦，或者厦防洞邸，是正五品文职左礼官。也称康熙9年（公元1670年）设分秀刑抓刀，是正四品文官，驻刑化府，管理刑化府、泉州府军政要务。清雍正5年（公元1727年）移驻厦门，兼衔顺海。最后改做分顺，改名兴泉永德，兼辖永春州。也清乾隆32年（公元1767年）加兵备函，管辖海口，加扎商贩洋船业务，搬放兵饷，建造舰船。兴泉永德职责范围扩大了。也这些机构的设置，和厦门成做处理海疆事务的行政中心。伊的行政层级虽然无正式的升格做县级或者府级，但实际管辖已经远超一半的县城，已经由军事重镇扩展成做政治重镇，成做福建东南沿海的行政枢纽。厦门甲台湾一水之隔，往来无阻。大郡甲厦门在那鸟仔的两翼，土俗就讲是下集台，台集下。清廷统一台湾以后，厦门就成做大陆甲台湾联系重要口岸。清康熙23年（1684年），清政府确定厦门甲台湾六里门作为两岸通航的唯一口岸，两门对渡的时间长达100年这么久。对渡的船有1000多架。除了运输货物以外，就阁配运兵国、班兵甲两队官吏、人犯等等。这个时期，从事下台干贸易的，阁有下船贸易。清康熙初年，台湾淡水地区有设下船4架，一般是为厦门买布匹、薰草、器具等日常用品，去到台湾淡水卖出去。像是伫个淡水买米，再倒来销往福建款洋的地区卖。后来下船增加到6架、10架，清政府也无阁限制下船往返淡水的次数了。也迄时阵，为台湾再来真侪大米，
办理这种运输的工作，就叫做代运。台湾这块土地经由泉州、漳州、越东这三地移民开垦了后，牛市丰盈，富基国为正宗，连大海飞船不在，上船富台贸易者，照牛头分船之大小，配运内地各厅官兵国兵力。台湾是厦门的一大要境，当年运输大米有四五万担，较侪达到八万担以上。海疆之争，清廷在康熙23年（公元1684年）开放海禁，厦门作为通洋正口，故设立万海关厦门口，正式确立厦门的合法贸易港口地位。厦门口长期作为万海关第一大细口，年丁细群占全省过半，也通省关系又搁以下口为最。万海关之牛下口估计过半，年丁细群105000挂牛，正价用于归通关核算，其起价之牛两价一摆，每摆20000挂牛不定。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咱中国的生意人经营的对外贸易中介团体，也就是洋行，也陆续出现。清雍正5年（公元1727年），清廷正式成立厦门洋行。咱中国生意人需要购买的进口商品，得用洋行评定价钱进行购销；外国生意人需要购买的出口商品，也由洋行来承办。洋行阁负责管理中国生意人，外国商人要徛伫宦馆内面，进出口商船修补、海关税务等等的这些代志，也拢归洋行保洁处理。为设立海关以来，厦门海关远洋贸易大有增长，并且年年出超，也就是咱讲有贸易顺差。到乾隆年间，真有昌盛，厦门港就成做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也厦门志内底记载，厦门为通贩南洋要区，通往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等30多个国家甲地区。300多年岁月变迁，厦门经历几落摆的蜕变跃升，为台湾管辖的一个小小的所在，一步步升起做万海要镇、东南重镇，才阁进入国家经济特区、现代化都市之列。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当中，台湾扮演了特殊也关键的角色。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甲大家分享讲到的是下集台，台集下，安尼一种讲法。这是来自厦门市的记录，这当中反映了厦门甲台湾真深的历史渊源。好，也今仔日咱厝台这部分，大家乡亲分享到这，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本来也甲乡亲做会分享到这咯。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จิก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醒酒吉祥，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鸿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代，登到民主故里山东的祖城，甲当地的宗亲斗阵举行个别。仪式的相关的代志，今天两岸斗三江，那么来分享就是台湾老师柯怀基吼来分享的熟悉的架构天。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和 A 边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人闵庆丽、闵庆台吼，在因的家属登到民主故里山东祖城，甲当地的宗亲斗阵举行个别仪式，两岸闵氏宗亲斗阵吼，来讲述动军动员的险美亲情吼，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1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1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4: 哦，周易找到了，
15: 真的，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
16: 还有孝顺，
17: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收，收据。
14: 台北市仁爱路
15: 通讯录里面有他。
18: 哦，
17: 真好，
15: 这很好。找到了，
17: 真的好感动。
19: 在这我爸爸一起，
20: 还教了一个第一届，
17: 第一届，
20: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宗亲会的联络名。

0: 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细。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2: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
3: 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4: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6: 小孙子好。
7: 你是哪一辈的？
5: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喊你老姑奶奶。
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江的现场。咱有一位台湾乡亲，一位少年的乡亲，叫做罗进豪，他在大陆机械业已经是做20多年的时间了。他在大陆因卡波来感受大陆的纵壁河山，也在大陆呢，罗进豪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呢？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振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2: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1: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振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2: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1: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2: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1: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2: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道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近的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1: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2: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20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20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0: 最近记者去到厦门百里竞标有限公司，专访和乡亲亲切的叫做阿伯的台湾农业技术总监詹明伯，吼，来听伊讲一点经济到两花叫牛的故事。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但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上，宋词以独特的艺术吸引力和情感的深度留了很多很好的文化珍宝，也在这里面苏东坡的作品是很出名的。那今天要分享的这是他的一首词，叫做《驾高天》。吴公书法学院的苏东坡书院老师柯怀基要跟我们分享《驾高天》的《林端三明竹温琼》。这首词啊，是苏东坡从编到黄州期间吼写出来的，吼这段描绘是意境清幽的暖人的到位，吼唔限定是动静结合，而且是色彩分明。吼，来听柯怀基老师的分享。
1: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段三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3: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段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段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段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段、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音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0: 苏东坡的《驾鸪天》呢，透过幽默的自然景象描绘，甲宁静的城外游秀呢，好展现伊对人生的独特的感悟。也有不少人话，苏东坡的粉丝认为讲，这首词体现的是作者和朝廷贬到黄州以后郁闷和郁卒的心情。也有人认为讲，这首词表现的是作者从贬到黄州以后迄种幽怜的生活。好，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那继续来听柯怀基老师的分享吧。
1: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 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宜兰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非常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一场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涨离徐步转斜阳，它以涨离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

而不必玩哦，而良亦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而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节目两句啊，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升空，那这台对啊，盖太空间实验真受全世界关注。那这种点头呢，是靠盖太空结果的材料来进行供电转换，或是一种新型的光伏电筒，是第三代的太阳能电筒，也以这种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吼，伫个时代微弱光的条件，对也会当更好发电，吼。也最近啊，咱中国科学家成功的制备出高性能的钙太空有机叠层太阳能电筒，吼。那么为行光，吼，甲有法度控制光，是安怎实现这种进步的呢？吼，来听记者当年的报道。
1: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2: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3: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1: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2: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3: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

0: 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点锈就不会分离得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0: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对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2: 这项研究啊，和钙钛矿有机叠层为行光搞一档控制光。那么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呢，真正是会当做出好用的这款的电图吗？好，伊离实际咱使用够偌远的距离呢？好，来听一下同您的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28.04%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芳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3: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板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李永芳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0: 好，各位乡亲，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大家拢真爱唱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爱拼才会赢》里面唱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予大家感受到闽南人刻伫骨头内的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闽南地区真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闽南古厝，佫较是闽南人热爱生活的历史印记。红砖白石双坡桥，出砖入石燕尾镇，真好诶，讲出闽南古厝诶特点。行那殿宇真有气势，钟埕后厝坐北往南，白石墙体三或者是五开间加双户厝，二山石诶厝顶含双桥燕尾镇。也上界有代表性的红砖啊，和闽南古厝有红砖啊厝的别称。枫红江色的建筑风格，为唐昭宗光化年间开始。砖石混起，甲墙面各种无同款的装饰，含香巴的彩色花纹，伫中国建筑史上有伊的独特所在。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区域的名古是红砖文化区。闽南的红砖墙也体现包容开拓的闽南风格。在内部的布局，闽南古厝有厅光房暗的特点。中央的厅开阔通光，厅的两边是东西大房，是主要的房间。大金房的房门挂布帘。以厝下顶的小窗啊透光，室内较暗。这种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结构，是闽南古厝上界基本的构成单位。古厝就是一明两暗布局的基础上，由几个单体建筑和外部空间组合演化出来的合院建筑。同时，伫古厝的四周围和内部。一般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若是落大雨，内外共同协作就未出现积水的问题。这种功能和古厝有真正意义的寒天烧热、热天秋清的功能。闽南人伫百年前实现徛厝、家族教育、宗庙祖祠三位一体的生活布局。真有远见甲智慧来思考安怎繁衍家族、和谐共存。一年过一年，无数的人甲物伫个历史的进程中消失。好运的是，今仔日咱也会当看到早时留落来的闽南红砖啊古厝，到今。美丽的红砖啊古厝，大部分分布伫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包括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等所在。伫台湾地区，台南、鹿港、台北的红砖古建筑群规模上界辉煌，加祖地的红砖啊古厝一脉相承。红砖啊厝显目的红色，是闽南人生活的底色。表现闽南人开放豪迈的性格，甲对生活不断追求的热情。古厝严谨精巧的结构布局，是闽南人智慧甲远见的体现。源自闽南人光有家庭和睦、家业欢迎、家族团成的千万思考。古厝真逼真的随手相图，足精巧的雕梁画栋。寄托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淳朴愿望，古厝后面感动人的历史故事，体现闽南人挖海生活、爱拼、敢拼性格，表达闽南人热爱家乡、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目前，闽南红砖啊古厝已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录。 红砖啊古厝所代表的红砖文化，吸取中原文化、闽南文化甲海洋文化的精华，是闽南地区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古厝的一砖一瓦、一墙一角，在青年一代的手内代代传承落去。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我们将来先认识从创业者到上代人台长吴秉忠的乡村振兴实践。我们要听听台长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水乡巴士，介绍千人运河的流通风景。我们要听听中台记者夏祖张凤腾走进浙江义乌，去探访抢先上线世界潮市的洋人文创生肖产品。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忠，2018年来到厦门创业，经过事业的起伏，也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涉密气溶液加台枪生产基地，开始参与福建乡镇生产工作。艰难的时间当中，他同村民同吃同住，种下菜果，种下喷发桶，开乡村集下为建，也真正系一扎扎乡村分发线的发力。在他看来，乡村真实不单只是繁荣更新，更加重要的是人同人的连

0: 接。而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乡村力量。今夜节目，请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1: 走进福建乡村，吴秉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秉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秉章。
2: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1: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秉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秉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秉章
2: 说，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1: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秉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秉章。
2: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1: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秉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秉章。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从创业青年到乡建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最近你面向流行一种降温方法，拿啲冬瓜来晒木。唔少人专门去市场挑一只大冬瓜晒出来，暗不头你就拿啲来晒木，号称系天然嘅凉菜。还有人关注喊做话老子种阴线，从同事家安排到同小朋友宠物都披上的冬瓜搭子，给把操作你喊得十分热闹诶。给老子种阴线给他说法，还真的唔系讲笑诶啵。两男一个，第八年就曾经唱过吧，心头热，南冬瓜。按热的天气来晒木，唔开空调，半夜一响，真暗不开你又站位唔健康。嘅南冬瓜一个方法嚟躺起来，确实令人哋十分的心痛。嘅南冬瓜降温到底靠唔靠谱呢？南冬瓜来晒木要我哋会注意事项，还有你不能不浪费嘅人质。南冬晒过嘅冬瓜，我哋系能唔能够来食呢？我哋冲下来汤，七位好宝石，靠谱作战，是准的解答。
2: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2: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3: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2: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2: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3: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3: 其实主要就是水了，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 95% 到 97%， 当然了，冬瓜 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2: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3: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2: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3: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家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你刚刚收菜浪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行太原行里作为发展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为杭州滩的魅力，不但采以两岸的古潮老街同人火气，更加采以以水为脉的突体出行方式，水航巴士。其中只需要3块钱的城市慢交通，既是本地人的日常通勤选择，也是游客沉浸式感受沿河文化的切佳载体。今年我们要听听台长小姐姐过年用去打卡杭州水航巴士，介绍千年运河的流通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呢，我来到水上巴士7号线，在江浙沪呢一带的旅行呢，我是非常推荐。如果来到杭州、苏州、上海的市区呢，就要体验另类的旅行，来搭乘水上巴士，成为城市旅行的一环。在旅行中呢，可以增添旅游的乐趣哦，认识杭州老城区。那一定要来搭乘杭州水上巴士7号线。我这次是从梅花碑码头出发，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台上就写梅花碑3个字，哇，非常古朴苍劲。旁边呢还真的种了几棵梅树，依旧呢是轻浮着河水。这里的水上巴士7号线的一个起点是梅花碑，那另外一个起点呢就是坝子桥码头。那我这次是从终点站的梅花碑反向出发，会有一艘呢载身仿古船会进泊在水面上，哇，宛如是南宋画卷驶出的一艘游船，正静待在我们呢穿桥过下，赴一场与老杭州的一个温柔相逢。我们在搭乘水上巴士7号线呢，要特别留意水上巴士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要留意它是否有开船，它会在当天都会有公告。然后呢，如果有开船的话呢，我们是到现场来排队买票。那我们终于排队也排上船了，当船身轻轻一晃。

便与岸边的喧嚣呢，悄然隔开来，水波荡漾，将码头的石栏与青板路呢的影子呢揉碎在河岸。我这边的起点是梅花碑，本来就藏着南宋的旧事，这里呢曾经是宋高宗德寿宫的一个后花园，高宗他曾经凿池叠山，临写西湖景致，植苔莓，立奇石，梅石双清的佳话呢，流传于至今。昔日呢，宫苑已经不存在了，却留下这一脉水巷，让人循着流水呢，仍可触摸那段繁华的旧影哦。河道呢并不宽，犹如一条碧绿的绸带，在老城肌理间呢蜿蜒舒展。两岸的绿意呢层层叠叠，哇，垂柳是最多情的，柔枝垂入水面。当风吹过来呢，会蘸着河水，哇，轻描淡写，将绿意呢揉进到波光里。这里的水山呢，挺拔舒朗，映着河水呢越发清透，偶有白鹭掠水而过，它的那个翅尖呢点破了净水，就会荡开一圈圈的细碎涟漪。两岸呢白墙黛瓦的居民依河而筑，有些墙皮已经染上了年岁的浅灰，窗沿的盆花呢次第的盛开，绿意热闹鲜活。哇，老杭州人家的烟火气就藏在这临水的窗棂与晾晒的衣衫之间，很生活化。那我们会看到呢，是五柳巷。五柳巷这片历史街区呢，它是依河而建，有明末清初的老建筑错落有致，清水砖墙，还有木窗木门。哇，自带的时光的温润，岸边的老人呢会闲坐在藤椅上呢，摇扇闲谈，孩童呢就会在巷口追逐嬉戏，沿岸呢有健走的人们，还有旅行的游客拍照，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本真的市井烟火，这便是老杭州最动人的模样。就是在游船上可以看到那个两岸的情况，那一路呢最动人呢，莫过于穿桥而过的景致。在短短的一程呢，其实它有15座的古桥，座座呢风姿各异，有豆腐三桥。豆腐三桥在宋朝的时候称为五柳园桥，豆腐二桥呢，这名字也取得很好，它旧名呢是米市桥，随后依次会经过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解放桥、万安桥、菜市桥。菜市桥这里是南宋最大的蔬果集市的一个旧址，后会再经过太平桥、凤起桥、广安新桥，还有宝山桥。宝山桥这座呢是清代石拱桥，哇，非常古朴厚重哦。途中还会遇到两座别致的人行景观桥，像有解放桥的北侧有一个乐古桥，因为它拱形呢，形似乐古而得名。还有张家桥旁边一个新木桥，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木质景观的一个桥，有的桥桥身高或低矮，哇，有的是石拱圆润，石栏斑驳，纹路模糊，犹如老者的掌心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有的桥呢，如同一抹虹桥跨越两岸，船

不欢迎，偶尔呢会有临河的咖啡馆或者老茶馆，它会敞开落地窗，你会看到有人临窗看书，或是品茗，或者是望着河上的船悠然度日。时光在此悄然地放慢，所有的匆忙浮躁呢都被这一河的碧水呢轻轻地抚平。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开始在潮湿浙江义乌，春节爱比其他地方早半日。明日呢，六七日，义乌的商户啊，就忙定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大用。佮今下你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过的时间，但系义乌的羊年生肖禁忌已经系开始炎热。把握出的时间，就把握出的抛款。趁着新疆小羊和前面带动的文创消费热潮，义乌商户抢占流量风口，提前安排跳台上线各类羊年生肖小商品。今日我哋要听听中台记者夏竹、张凤婷就业在讲义乌去探访抢先上线世界潮市的羊年文创生肖产品。
1: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2: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

0: 它一下子定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1: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汇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2: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1: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3: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1: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4: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1: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被狗人感受给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4: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下半年进入今年的美食之地，今年我们爱讲的几道菜，叫做兰山飞皮肠。这几道菜呀，名堂也十分朴实，甚至有点土，但是东石的老百姓人啊，一汤给五十四就开始吞口水哦。所谓兰山啊，唔系话把山煮烂咁简单喎，而系把山把你泡水之后，用热油呢煸到金黄焦香，个山面呢重新来变成甜润，再同内泡嘅高汤冲下来去飞皮肠。关键呢系皮肠爱先卤透，再切断飞子。

0: 吹火之前呢，给会只扑坎淋热索酸油，生菜端上来呢，酸羊出分的准，但系呢唔会把你热过得怪骨，一只皮肠呢系软糯弹牙壳唔腻，汤汁呢系浓稠寡索，拿来捞翻干脆系热切。老一辈经常讲话，夏天头食嘅头菜呀最开胃，冬天头食嘅头菜呢又最暖胃啵。今年就推出呢老百姓人对嘅头菜嘅喜爱，所以今日米头调查员专门去拜访米食制造者陈师傅，下半年来听下来去听一下佢讲说冷酸肥皮肠嘅门头。
1: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2: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3: 对对对，
2: 柴锅啊。嗯，这个是烤乳猪，
3: 烤羊腿，
2: 烤羊腿，
3: 烤羊排。
2: 这叫什么？
3: 我就管它叫焖炉。
2: 嗯，
3: 这是我自己做的，
2: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3: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2: 这还得自己安。
3: 对对对，
2: 你这是铁匠啊，
3: 铁匠，
2: 铁匠的活呀。
3: 对，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一个挂炉。
2: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3: 嗯。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2: 天哪，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3: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2: 肥肠怎么处理呢？
3: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2: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3: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2: 破开啊？
1: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2: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3: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2: 啊。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的。
3: 对，一点点翻。
2: 嗯，
3: 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2: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3: 对，
2: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3: 不会。
2: 嗯，
3: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2: 这5-6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1: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2: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3: 对，
2: 大火开多久？
3: 5到8分钟。
2: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3: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2: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3: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2: 哦，
3: 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还要再清洗，清洗完之后改刀。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2: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3: 对对对。
1: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2: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3: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2: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3: 对，
2: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了。
3: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1: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2: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3: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2: 给了我一碗，这是
3: 高度的白酒，
2: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3: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啊给它去除掉。
1: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

0: 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1: 对，
0: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说？
1: 不要给它切碎，
0: 蒜末是吧？
1: 不能是末，
0: 还
1: 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0: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1: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0: 哦，
1: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0: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0: 你的一个追求。
1: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对，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用。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
1: 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1: 嗯。
0: 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勾芡。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神法出到给你？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员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飞青。
1: 我是小 V， 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有关人工有关的事。
1: 假如你是客家语文选手，有人听了谈家乡的歌有关的事。
0: 第二首歌就是节目二，我爱做木卡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做得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我爱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1: 好，假如你面送上节目二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

0: 广东深圳企业深度参与香港教育公务竞赛，通过模块化集成建筑 MIC 技术，将深圳制造同香港规范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房屋建设效率同品质，彻底解决香港基层市民的基础难题。详细情况，我先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1: 建育公屋项目是香港2021年推出的新型房屋计划，目标是在5年内新建30000套建育公屋，要先解决轮候公屋超过10年的人士的基础需求，是香港重大的民生工程。去年，虽然最后一块模块单元精准吊装筹备，香港马鞍山兴光的建育公屋项目全面进入建设全面阶段，这个项目由深圳企业承建。所有的装备等人都是由深圳企业生产打造，创新采用工厂遗址现场拼装模块化集成建造工艺，房屋90%以上的公司可以长期遗址完成，涵盖主体建筑、基天管线、外立面幕墙、前屋精装等全流程作业，房屋出厂即实现完美精装交付，整体施工效率提升50%以上。中央科公司团60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蓝汉仪安的讲道：“
2: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产能从一开始的一天就20台左右，然后到最后高峰期50到60台这样每天的一个输出。然后过程里面，我们的工艺是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的。我们就做了一个自动焊接机器人，啊，靠这个机器人，我们实现了一个绞尖焊接的自动化。”
1: 马鞍山兴光的建育公屋项目是香港建育公屋项目的最后一批单位。整个工程用到超过1.5万个预制 MIC 建筑模块，以空间层10栋高层注册，总建筑面积25.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之后，能够满足住房需求，并且给香港基层市民提供约1.3万套住房。

0: 当扇窗悄然脱发，叫富茶行去撸康，万然真能够第一时间把救命神器 AED 送到现场啦。日前啊，吼，广东深圳五分钟沙飞救人勤 AED 技术配送项目系正式启动，把外卖配送名录啊，吼，纳入到五分钟沙飞救人体系，增分脱苗嘅长沙扇窗秋田黄金救人重头。有关详细情况啊，吼，请听稍微嘅报道。
1: 人记了解，我呢个界面人约要55分钟可以因爱发生扇装周田，而黄金抢救时间只要4分钟。听人来，深圳持续解体 AED 布实列图，但系实片能否 keep 时松地，仍然系结交难点。五分钟稍微叫人看 AED 技术配送，却当发生突发结交事件的时候，依托停线智能调图平台，通过秒级算法测通锁天司法精准位置。集于美团前覆盖的即时配送、网络 PP 超圈采港的技术，以及周边的 AED 实片定位，完成最有路感智能推单、超圈 PP 技术派单。深圳市民刘秀群安尼讲到：“
2: 他们是送外卖嘛，那个知道的地方也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这种突发情况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
1: 秒钥匙救人模式可以实现急救指引、精准搞好 PP， 全过程实现呼叫房。现场人员、平台后方三方实时同步，同时配套幺二零医生远程视频指导施救，让眼前施救更加专业、高效可控。美团配送深圳负责人严连神安尼讲道：“
3: 依托深圳这一次的 AED 急速配送项目，我们今年将完成首批2000名深圳骑手的 AED 配送培训，500名骑手通过急救技能。”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啲话题呢，就同成本上到嘢。
1: 如果人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跨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还做得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上慈杀恩，回馈社会，放眼世界，放眼书堂》。

0: 大家好，我是徐硕彦，我是来自台湾台北，我祖籍就是梅州，因此其实也常常是会留在梅州这边。
1: 其实我以为祖籍遍布全世界的客家青年，可以到两位都要教会创业成果。目前他是梅州市一家投资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他还开间南溪改造业务，扩展海外市场，并自己来自针对工厂加速依托成人的社群创依托同学会。其实因去听了工作几件要熟过人呢，陈述也把印象为因为因自贵重，并且回馈自身体，可以看十分重要的事情。
0: 因为我父亲他应该是很早在90年代就回来，然后归宗认祖，认为要回馈祖籍地，所以其实我们原本是在深圳做工厂，但后来呢也在梅州这边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园区，然后把我们的两家工厂都放在梅州这边。
1: 其实因是我间立体状态的，所以以行适应社会的成长环境，也对于海内外的建设形势同立品牌营销与预天的经验和了解。为今后的省产自贵泰料同台湾本土的产品，其实因指着来记载以前的泰国同学特地来集中储平台向海外宣传中国的产品。
0: 因为我以前是在加拿大长大的，所以呢有比较多的海外经验，所以我就组织了几个以前的大学同学一起做这个品牌顾问公司。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很多是他们不了解海外的文化，不知道怎么对接当地的市场，因此呢我们就使用海外众筹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销售方式，一些成熟的平台，我们帮他去搭建品牌，然后让全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优秀的中国的产品。

0: 一家神速的众筹平台是由护士的案例累积，慈善人从一次起也是从零开始慢慢的摸索。当问到他最吃好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他提到一家2018年的台湾文创项目。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2018年开始接触并且操作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台湾刚毕业的三个大学生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文创，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因为他们才刚毕业，其实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去打造这个品牌。我的团队就帮他重新从品牌名、品牌的风格，一切从零开始帮他在海外去搭建。那我们在这4-5年的时间总共做了4次的产品众筹，现在他们是一家超过20人的公司，年营业额有超过400万美金。
0: 作为一名客家人，慈善人从小接触到的客家文化以及家庭观念的影响，而成功之间的一则社群创意推同学会致力于帮助共创意推等人维持非常狂态加速公司的业务，像客家精神的应用，大家互帮扶持，共同成长。
1: 或者是面临家里这种一代和二代权力的交接，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一群有这个身份标签的人都是碰到差不多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去讨论，共享资源，看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可以变得更好。

0: 持实人话，客家精神系佢精神路向嘅自然，创意同同学会嘅之间就会在以后嘅验证。对于持实人来讲，客家精神教头佢根源不拔，教头佢充实家庭同阿社区，用以梦想同阿追求作业，亦都系持实人嘅经历同阿感悟，也系佢热爱传世嘅人才成就。持实人希望自家同阿家爸一样，身边一扎吃苦耐劳。有神奇原因，
1: 父亲他就是白手起家，然后其实从小就跟我讲了很多他比较传奇的故事，讲他以前吃过了各种苦啊，踩过了坑，因此我觉得他对我就造成比较深的影响，让我自己在创业时间我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自己踩到一些这些坑，我觉得说哎，好像跟他比起来这些都是小意识，那我觉得我就要继续坚持，那最后呢也有很大机会跟我父亲一样会达到一个成功。
0: 真正的成功并非能够图上的，也要更深的去回馈社会，分布社会，其实人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世界。
1: 我期待我这边可以帮助更多好的团队产品可以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创意，我们中国的工艺，我们去对接更多的好的项目，去帮他们在海外搭建品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些优秀的品牌和团队。
0: 人生的价值并没用时间，而是用程度去衡量的。慈善人变成对客家精神努力回馈社会，和自己的两位都会发光发热，创造更大的价值。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得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呢，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正义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结工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 V， 接下来面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
3: 客家山歌演员直播出拍，曲调悠扬，多以客家方言演唱，内容贴合客家人的农耕、训练、迁徙生活，兼具抒情性与生活气息，是客家人情感的出拍表达。
2: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摇箫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
3: 接下来，就带领人通过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爱唱一摩爱歌》来感受一下山歌都会的生活情趣与人文情怀。

好，听众朋友，我哋继续聆听下个山歌嘅魅力，越听越欣赏。山歌唱出情意长，和悠扬曲调当中，感受下个文化嘅绵长底蕴与传承力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生意公开世界》，也要来关注。
1: 派上创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公，我们也要来听
3: 《生意公开世界》。
4: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琴。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为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姐家的哦，见他为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是都是用普通话来念。给我的呢客家地区的小朋友在那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话啊，好少我的人呢客家话来。给我记得你用客家话来去念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谈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的小朋友客家话也十分的正啊，谈了以后你会觉得相当的震撼，相当的神奇。给今晚也好，首先来去老人家讲故事的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吼。来自广东梅竹的儿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的小猴哥的故事，而且来去听下真人。

0: 聪明的小猴，小猴哥哥是树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又找小猴太太决定，小猴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嗯，那时候才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小猴哥哥怪聪明，所以小动物无论遇到哪一难题，都会来请小猴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嘞，黄鹂爱学乐谱，小猫爱学画画。小猴哥哥就把房嘞用来盖，五线谱用来写，画风各用买颜色，都画不来几点滴。然后小猪就专心的学习盖房嘞，黄鹂也每日爱练歌，小猫也每日爱学野外画画。有一日，小猴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诶？只有小猴哥哥好无卡，说查他面目，面啊长风水木，怪当然会过世诶。小猴哥哥感觉小动物怪叫都唔想来给我卡喂，鸡蛋都是做嘛诶呀？之后，小猴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原先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黄鹂也成为了歌声，小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的小猴太太也可以诊所当医生了。原先鸡蛋都安定，蛋筋都成了命令。奶奶，俺聪明，嘛爱冬天早上，这是因为嘛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双重用，我爱等小朋友经济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1: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拉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利。
3: 听众好朋友，伊分开小朋友讲的只聪明的小猴哥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化，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数位唔到位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伊分开小朋友和老太太家讲一只故事啊，吼，又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就一天系要付诸行动，哈，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的力量哦。来去听伊分开小朋友讲的逆功嘅力量。
0: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的瓜农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汗，兴奋地爬上去请食。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地鸡一样钻到西瓜肚里请食。还有一只泥工提起来讲，怪好食，那等把鸡带进屋卡试下，大家人都同意的。鸡蛋用力推，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进屋卡喊大家人一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小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撬起来，但是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猴讲，俺等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力气大些，泥工把西瓜搬上去。泥猴同意耶，我做就做。又到泥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大力的泥工搬上去。最后鸡蛋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上去，鸡蛋再也不是什么东西食。

0: 好，糖糖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爱我中文卡节目的前部内容，感谢杨美淑糖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爱我中文卡。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要要介绍今仔日这个时段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之前，有一个代志甲大家来开讲，讲的就是毒油。咱讲啊，一边南溪高牛俄罗真赞，一边对民众咧食毒油的代志一点啊态度就无。这年无符合情理的代志，就发生伫真高作秀的赖清德身躯顶。顶无偌久啊，台湾中联有机公司的毒油事件持续发酵，检出苯并芘超标的问题药品，已经流入岛内真侪间食品加工厂，也阁有餐饮店、酒店、学校等等。民众看咧是惊到要死的，唔知讲家己买到物件内底是毋是有毒油？啥物是苯并芘呢？伊属于有机强致癌污染物，长期食到苯并芘残留过量的食物，就会增加患胃肠道癌症的风险。面对关系到百姓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大代志，赖清德唔那无将精力放伫个安怎将这毒油甲落架，唔通阁消灭，然后去彻查原因，无要安尼做，颠倒互主管部门尽量将事态缩水。加空甜无啥物代志发生，甚至家己阁走去参加台北宠物用品店，伫个一个摊位头前试食狗牛，阁学了讲味素真芳真赞。安尼到底是要表现啥物？要表现台湾食品是安全甲含人拢可以来食狗牛？想要透过这种真砍真好笑的行为来打造家己所谓亲民的人设？不哩个，咱讲随着毒油愈曝愈多。真正让人看了是无法度接受，嘛，让民众搁一摆看清楚，民进党当局是有偌尼啊浮为，偌尼啊自私。事实上啊，台湾这个中联有机公司的大豆色拉油，早伫今年四月份，就予下游的厂商南桥公司发现苯并芘超标，整整四倍啊！也咱讲大豆色拉油是咱岛内民众经常会用到的煮食的油。所以啊，这个受众范围就真广泛，影响真大。不过你赖清德当局到甲六月底才向大家来通报这件代志，导致这个毒油回收率较无2%，也难怪民众会足受气的。大家拢在怪民进党当局。经历这个代志的时间线，咱就会当发现讲，民进党当局真正唯一看重的，就是只有选举尔，也阁袂晓治理，无啥物监管的能力。这就是造成毒油事件上阶大的根源。今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总共是做了29批次大约30,000吨大豆色拉油，也到目前已经检测出这当中有2,600多吨是苯并芘超标了。也这里面头一批1,300吨提供给福茂有机、福寿实业和泰山企业来使用。这三间企业将大豆色拉油进行调制，已经生产出各种产品，卖向全台湾了。在四月下旬，下游厂商南桥公司在咧家己检查的时阵，发现苯并芘超标，并且汇报给福寿实业。也福寿实业在确认超标结果以后，在六月初才将情况通报给台湾中联有机公司。一直到六月底，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搁一摆家己自检了后，才向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正式的通报。 第一惨的是，接到通报以后，民进党当局并无第一时间将遐个问题产品全部落架，倒是一层一层暗砍落去，白白错过调回这毒油的黄金时间。伫个七月一号，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有发出道歉的声明了后，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在伫个七月三号召开记者说明会，宣布经过安全评估，只需要落架第一站药品含加原料产品，涉案原料所做的第二站产品，比如讲沙地酱啊、色拉酱这的风险较低，无强制回收，并且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厂商的名单。这落款的做法，真正让人看袂晓的，真侪民众拢自己讲，这个毒油啊，早都已经上餐桌啊，大家拢食落腹肚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倒是在烦恼公布名单会引发恐慌，这完全是在胡白说。台北市长周万安也表示，是安绝对无隐瞒的空间，要求民进党当局马上就公布下游厂商名单。也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呼吁讲，无法认同只回收原料，放任加工食品继续去销售的这款做法。也因为舆论实在太大声了，七月四号，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才扩大落架产品范围。不过呢，又搁限定只有添加毒油占比达到20%以上的产品才必须回收。七月五号，又敢那咧接起歌的来公布受影响的第二站下游食品业者，总共257间。对于这款情况啊，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定伟，伊就提出一间有掺两成洗脚水的矿泉水，提出来问大家讲：这个物件吼，饮落去你无一定会着癌，不过你敢敢饮嘛？

因将健康来把关的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态度竟然是这么宽松，这不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在你目睭前让你看现现因是完全无责任感吗？也面对越来越愤怒的民意，都来的卫福主管机构负责人石仲良在七月七号才改嘴说涉及毒油的产品全部落价，也随着排查范围持续的扩大，都来又搁陆续的查出第二批、第三批次的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毒油，也下游业者是增加到360多斤咯。也你看，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到到即阵，哪咧恶势球安尼愈恶愈大粒，民进党当局再来宣布要进一步扩大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品预防性落价范围。要求四家到六家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所有油品和制成的产品，在七月十号的中昼12点之前落价。不离过这个时阵啊，赖清德当局一连串隐瞒不报、处理无妥当的操作，已经引起民众的愤怒。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痛批讲，民进党当局在关系民众食品安全的致癌油风波当中，是一拖搁拖，讲法也是一变搁变，政策完全糟抓。都来网友就讲啊，无管你是食俗的，还是食贵的，无管你是伫个厝内食，还是去外面食，咱讲外食族，真正是全台共享毒油啊！民进党真正是让人无话通讲，处理这款代志避重消轻，只会独下责任。对因来讲啊，选票就是第一重要的，老百姓的健康对因来讲无所谓啦。都来顾论点名要求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杜应泰、台湾卫福主管机构负责人石仲良、加台湾食品药品主管机构负责人邱志功，这三个人就落台负责，向全社会来道歉。不离个，就伫个全台湾的民众拢在问讲，遐毒油老味倒落去的时阵，赖清德在创啥物啊？在为狗牛点鹅肉，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民进党籍民代2026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阁无批评调书的台卫福主管机构失职，颠倒走出来指责蒋万安监管无到位。民进党当局这套完全无讲道理的表演，已经甲岛内的民众健康带来袂当挽回的损害。咱讲为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为开放美国的赤肉精猪肉进口，到甲开放日本货色进口，即马面对毒油又阁是遮尼啊缓慢，即下一系列的动作，要予民众是安怎来相信赖清德当局？阁较毋免讲因当时话甲大呜细声，讲要对食安零容忍。面对遮尼大的民众愤怒，伊伫想要提选票，目内只有选举的民进党当局。最后就是吞了自己造成的恶果。看到民进党这些人这款做法，真正让民众感觉真愤怒又阁真无奈，可以讲是含上界基本的食品安全拢做袂到，阁会当妄望因做啥物呢？本来因为看到新闻啊，实在是感觉讲这代志吼，无讲道理就算啦，是真正足好笑的。遮尼啊重要的代志，民众逐工拢会食入嘴的，一日三顿的物件，会当为四月份发现，拖到七月份才要来解决，而且阁是予民众直直骂、直直骂，才讲要来全部落价。真正吼，这种疏于逻辑、这种地理的方法、这种目睭内只有选举利益的操作，真正是予人看袂落去。所以啊，一开始甲大家加讲两句。上来，本来来介绍咱这个时段吼，用合道阵行要来关注的内容。第一，有法到三江的部分啊，咱来关注到两岸的交流融合资讯。咱来讲到两岸同胞共庆福马小三通同行25周年，阁会关注到福州晋安甲丰镇桂溪社区有开展公益夏令营。阁来阁会关注到福州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的揭牌成立。阁会讲到福州的马尾乐清社区，因探索东建引领两岸融合治理新路径。另外也关注到两岸青年伫个福建共创用科技互联文化交流，也阁会关注到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伫个厦门一米来发布。这是咱有法到三工会讲到的真侪内容。
也伫个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部分呢，咱会继续透过案例。

做会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也咱要讲到的今仔日这个案例啊，是甲幕后老板有关系。咱讲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老板啊，是失去信用，也欢迎要安怎来更改呢？听候讲互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的融合观察啦、啊，今仔日咱会继续来关注福建的十五五。福建的十五五几个纲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出未来五年福建省的发展蓝图。咱知影讲，福建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伊位置东南沿海，山海相连。十五五几个纲要就提出讲，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要做出示范。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说，福建省在十五五时期要怎样来做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也这是我们这点钟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这，相反我们先来听歌，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有法到三天。也我们要听到的这是闽南语歌《叹笑脸》，做回来欣赏。

0: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吼就开始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咱来关注到两岸同胞共庆风马小三通通行25周年。最近啊，以上来上往融合发展为主题，第三届福州港开放日和福马通行25周年福马航线推介签约仪式，在福州港龙旗客运码头举行。几十位来自两岸文旅机构甲业界的代表参加活动，共同见证这条黄金水道甲亲情航线画上新的起点。这次活动通过推介航线合作签约参观码头安尼的形式，来纪念福马小三通通行25周年，进一步推动两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也伫活动现场，真侪经深耕两岸文旅交流的企业、旅行社来签署合作协议，而为了票务代理、航线运营、客源护送、出行保障等领域来深化合作。进一步完善福马小三通航线服务体系，为民众往来提供更加利便、更好的服务。咱知影讲，伫个2001年的1月2号，马祖乡亲坐着大马轮首航福州买卖，也金门乡亲是坐着太武号、吴江号首航厦门。小三通海顶客运直航就正式开始了。随后，两马协议、两门协议签署。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就正做现实。在2005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旅客吞吐量要达99,000人次，也航班运行超过2000航次。客运场站也为早期的码头升级成做现代化的龙旗客运枢纽。通关流程咧持续的优化，乡亲出行的体验也咧不断提升。也讲了两岸同胞共庆福马小三通通行25周年，接下来咱来关注伫福州晋安甲丰镇桂溪社区的一个夏令营。最近啊，福州晋安区甲丰镇桂溪社区东莞服务中心非常的热闹，有一个活动公益夏令营伫遮来办。这是推广一下两岸同行2026年桂溪社区青少年暑期公益夏令营，在这个社区内底开营。也社区内底30名青少年，因是在一礼拜的时间内底来斗阵开启一段真充实、佮有趣味的暑期学习之路。也参加活动的这群囡仔，在志愿者的引导下面，当天来完成签名、分组，真紧就互相熟悉了。甲往年相比，今年的夏令营除了演耍《青春自豪平安暑期》这个主题以外，阁有特别增加闽台文文特色课程这个班底。活动邀请伫福州的代表老师甲志愿者，因斗阵来参与课程的设计甲教学，将台湾青少年教育当中的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融入社区的课堂，通过儿童文学阅读、文化分享安尼的形式。来引导这些囡仔在真轻松欢喜的氛围当中，感受两岸文化的魅力。除了文化课程，主办方阁将法治教育加心理健康教育也融入重点内容，通过案例讲解、情境互动安尼一寡方式，来帮助囡仔增强法治意识加安全防范的能力，提升自我保护水准。也咱讲到的这个桂溪社区吼，以前伫个节目内底也有甲乡亲来分享介绍过。这是福州头一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桂溪社区即马有徛300多户，总共是500多名代表乡亲。社区内底代表愈来愈多，大家伫个遮安居乐业，嘛开始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甲公益服务。 桂溪社区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希望通过夏令营这种活动，让两家家庭在共同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接下来我们再回来关注到的两家交流融合资讯，要说到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我们说啊，现时刷面就可以复检身份，到现场实时就可以完成报销，当场可以拿到需要的药品。这就是说到在福州连江关黄旗镇的民众，在自己的门卡口甚至是戏牌上就可以轻松完成医保结算，不用再为报销的事情来回走总。另外多久福州连江关黄旗镇中心卫生院在福建全省头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也像那天全福建省头一个面向两华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我们说这个黄旗半岛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联马群台跟马祖列岛只有一水之隔，也这次试点运行就是连江要发挥对台区的优势，深化两华医疗融合的一次真务实的做法。也在七点启动的那一日，黄旗镇的中心卫生院有三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他们就带着智能水风包去到村庄跟海顶洗牌来做上门诊疗服务。也刚才我们有说，这个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是全福建省头一个面向两华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着黄旗半岛非常特别的群台区的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作为一个基础，为往来马祖跟黄旗半岛的两地民众要来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告等全生命周期预防融合服务，要来打造联马医疗融合发展的特色地段，也看到有让两华乡亲民众越来越利便的这种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出现，我们也很欢喜。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也继续来关注到的也是跟两华融合地理新路径相关的事情。最近有一位台湾社工张素英，她用了几分钟为福州马尾区大堡公寓走到福州乐清街道乐清社区东莞服务中心来开始一日的工作。安怎一回事呢？今年三月份，这位张素英正式的加入福建省地和社会组织步化加创新中心，加做一名专职的大堡社工，努力将自己近二十年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一点啊一点啊的进入乐清社区基层治理的这个土壤里面。张素英她在岛内主要是做高风险家庭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也叶先生退休以后，他一家人就打算要来大陆看看的。张素英他一家人头一站就去了平潭，在平潭有参与了大堡社工的培训和交流工作，最后有朋友就给他介绍，他来到福州买卖，在这里距离平潭是一点外钟的车程，而且有更加详细的对待社工服务平台和完善的大堡保障体系。所以来到买卖了后，他跟家里人就赶包骑入大堡公寓，让他感觉非常的顺利。他说这个大堡公寓里面各项都有，冰箱、洗衫机、热水器、空调，还有什么白油烟机、衫柜、沙发、餐桌，全部都有，不免烦恼。也我们了解到的是说，现时已经有七户大堡徛到这个所在的大堡人才公寓了。也在今年三月份，他来到福州买卖家正式入职以后，他就跟在地的社工团队一直在斗阵探索安怎将台湾的社工长期积累的经验来转化成适合在地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单位就主动的课程服务，将台湾社工的工作时间纳入东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框架，为两岸融合 来探索这朵花的路径。也张素英伊就感觉讲，台湾的服务特色是在乎讲真专业吼，真优化，又够有普及性。服务设计咧也真有路，真够将专业的干预改转化成做社区的活动。也大陆嘛有家己的特色，比如讲系统性，也够有动员的能力，也够有网计划的管理，会当快速的覆盖千家万户。这个资源整合的力度真大，宏观的执行力也真强。也张素英就讲啊，两花社工的工作逻辑有一寡差别，不过正是因为这淡薄仔差别，来形成了互补的优势。也地和社会组织普华加创新中心理事高级社会工作师杭丁辉伊就讲啊，引入台湾经验了后，社区内底就培育了乐亲妈妈加优抱志愿服务队，也够合唱团吼，即个款的居民自组织。这些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就让在地居民为被服务者来转变做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厝边头尾的关系就更加好了。也伫咧处理厝边头尾的纠纷的时阵，台湾社工的心理专业技巧，加大陆社区工作者的行政协调能力，就形成了有效的互补。张素英伫来到福州买买之前，这个买买头一个阳台融合社区交流中心，也伫个乐清社区揭牌。这个交流中心就是努力要来打造成做社区含甲周边大包大宿社区居民交流活动、服务咨询、文化共享、参详技术的一个重要实体空间。依托着这个交流中心，由张素英伊来负责运作的阿姊工作室就设立起来了。工作室的成立也离不开社区单位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团队协调或者是资源的对接，都为台湾社工来施展自己的专业才华，搭建了一个真赞的平台。无论是台胞公共的站好，也是社区内底两方家庭遇到心理的困扰或者生活的压力，都可以通过这个阿姊工作室来得到专业的支持。也伫个高阶分，福州买买台湾社工服务中心正式的为区设计办公点，迁入到乐清社区。这是大陆头一个台湾社工服务中心，也是升级两岸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基地，选择将定地定到基层一线。那这个中心就是依托着社区这个一线定地，常态化来对接台湾社会组织加专业人才资源。为来到福州的台胞乡亲提供实习培训、考证认证、就业创业、互访交流等等的一站式的服务。也乐清社区党委书记刘顺辉表示讲，因这个社区内底即马有33个小区，常住人口有10000+人，来自五湖四海，老大人较侪，新买买人也侪，厝边头尾互相之间唔是甲真熟悉，地理的难度本来就比较大。也即马通过党建引领，和台胞社工正做服务两岸居民的重要纽带。台湾社工为需求出发，注重情感连接的这种工作的方式，也拄好弥补了社区行政化服务的不足。为台胞公股的投影，到家阳台融合社区交流中心建成成立，为台湾社工立足社区，到家买买台湾社工服务中心迁到乐清社区。这个乐清社区的对台服务定位，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完善。两岸社工也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这个融合实践内底在不断的深入。也现在还有东建引领，一个以东群服务中心为圆心，以两岸专业社工力量为半径，引导台胞乡亲和社区居民斗阵参与社区基层治理的同心圆，正伫个乐清社区愈围愈大，愈围愈圆。那么真欢喜吼，看到咱岛内的社工专业力量，即卖也会当伫个大陆的社区内底来发挥作用。也讲了福州买买乐清社区，因探索东建引领两岸融合治理新路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两岸青年在福建共创用科技互联文化交流。在上面多久福建两岸高校文化加创意论坛2026是结束了，来自福建两岸高校的120名青年混合编组协同交流， 有时间五日的研学时间。那这些两岸青年，因通过时代参访、联合创作等等的形式，来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科技创新成果。在活动开展的那段时间，这些演员因前后走访数理科技企业，感受人文和科技的交融。

0: 这些作品不但是动心共创的成果，也见证着两岸青年以数理科技作为纽带，深化文化连结，凝聚青春共识的行动实践。其中有一个作品 AI 拾旧音，海峡刷温情，是聚焦人工智能和文化传承。创作团队就表示说，在研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去走访古厝、历史建筑和非遗项目，也借助 AI 数理化技术记录、还原和传播这些文化记忆。他们希望说，可以让更多文化青年来了解中华文化群美，进一步拓展文化青年之间的情感距离。还有一个作品《海那边的家书》，这个视角非常的幼稚，形式也真有创新。团队内底的台湾青年代表，因就分享了家己的创作心路。因讲啊，伫个活动的这段时间，甲大陆的同伴斗阵去行街啊路，去行风古厝。因无去选迄种真宏大的讲故事的方法，也是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进入，用镜头去捕捉两岸真接近的生活暖意。再个借助 AI 动画，和两岸的画面来交织相融。汇聚成做一封跨越海峡的温情家书。也咱讲到的这摆海峡两岸高校文化加创意论坛，是由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华侨大学加台平福建省委员会等联合来主办的。也咱嘛希望讲，亲像这落款的交流活动，有更加侪两岸青年斗阵参与入来，互因透过这活动互相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1: 出征立交翘厝角，甲台化纤松规白。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也继续讲到两岸青年的活动，在顶无多久，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的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一美区来召开。也即摆咧发布的时阵，就介绍到海峡两岸青春影展的相关情况，佮发布了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的长片启示、青春影人训练营征集计划，也佮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含佮主视觉海报。咱了解到讲啊，依托厦门市集美区两岸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这个系列活动是为2019年看见集美青春电影展来开始做起。经过几落摆的升级，即马发展成做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成做厦门对台文化交流的重点项目。也今年的影展是以“今夜竹棒动心动行”作为主题，主视角融合了集美十里长堤、甘马海和嘉平的关系，来表现两岸青年公野交融的美好环境。也这当中作为核心赛事，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要面向两岸高校在校生，含加2024至2026届毕业生来定格。在原来的三大短片单元基础上，头一摆阁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也今年的赛事，特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胡定霄出任评审主席。评审团汇聚两岸影视专家、行业从业者、加高校学者，会经过三轮评审了后，选出23部优秀作品，并且会评选最近最佳组织影后。根据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基的介绍。即马台湾地区已经有30多间高校持续的参赛，参赛的规模甲作品质量，逐年拢有提升。也即摆影展同步阁升级配套培育体系，比如讲青春影人训练营，这是为青年创作者来提供画剧本、实景摄制安尼的全流程实践教学。阁有两岸志愿者招募，是以志愿服务为纽带，来促进青年同胞深度交流。另外，影展阁会继续深化甲金鸡两岸主题活动来联动，拍通两岸影视人才交流通道。也咱阁了解到讲，即摆个影展颁奖仪式是定伫个今年12月份吼，要带伫个咱厦门集美来办。即种个影片会进行专场点映。

优秀的主创可以来参与金鸡百花电影节两项相关活动。这段时间阁会配套的来举办海报的展览、影人交流课等多元的活动。也显示这个影展的各项筹备工作是稳步的进行。乡亲若是对这个活动真感兴趣，相关的资讯可以透过天下一米这个公众号，安尼一寡官方平台来做一个查询，对着这个进度，本来也是欢迎乡亲有机会，特别是咱心机边啊有青少年的朋友啊，伫个今年十一月份，假使讲有时间，可以来到厦门一米来参加这个海峡两岸青春夜店活动。好，也这是咱头一部分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融合的资讯，先分享到这，咱休困者来听歌。张杰给咱带来的《千万次的想象》，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说了来，这个部分和小小的单元花了时间，贝娜希望透过案例介绍，也搁听到欢迎法官的分析，来帮助咱岛内的乡亲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咱讲啊，人无信用是徛袂条脚的，那是变事业无讲信用，也是袂兴旺的。要哪一个国家无讲信用，也是无可能强大的。会当讲诚信是咱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搁较是市场经济会当有序运转、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也面对一部分被执行人，因有迄种控股执行的行为，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就以零容忍的态度来持续的加大执行力度。严厉打击遐个故唔履行、稳立财产、规避执行安尼一寡恶意行为，用精准打击来破了遐个失去信用的人因的拖利骨甲秘利工。安怎讲呢？咱先做伙来回顾一个案情。讲啊，有一位同学被拖欠工资，找到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的张法官来求助。问讲到底什么时阵啊？这个公司在当将工资喊我，吼，就是讲会当执行到位，要听候什么时阵呢？下学期的生活费就五万这笔工资咯。这个时阵，张法官就该讲啊，你先唔通着急。这个案件，法院一定是真关注，法官也真关心。呀，同学就问讲，是不是有找到欠伊工资的这间公司咯？法官就该讲。已经将这个执行通知送到公司啊，不过送去无回音，所以后来法官就带人去公司注册地址去看，发现讲早都无伫遮咯，公司完全无人。也听到这个被拖欠工资的同学，就非常的愤怒，讲这就是这个公司啊，挑一个走路米济，敢讲因的工资就安尼无去啊，无法度讨得来啊。张法官就甲伊讲啊。你放心，这个公司地址者虽然找不到人，但是公司的老板是走不去的。海城区人民法院因调查了工商内部档案，就发现了问题。按怎讲呢？这间欠人工资的公司，在2025年的7月份，突然变更了法人。现主席的法人代表是一位年岁得要70岁，搁徛在庄卡老家的一位姓林的老阿妈。呀，同学听到以后非常的愤怒，讲这个欠钱的公司是一间互联网科技公司，哪有可能法人代表是一位老阿嬷？法官就甲伊讲啊，讲放心，法院是会查到底，因已经将公司的详细的老板揪出来了。呀，这位同学知影情况了后，讲好该在啊，有法院调查真相，可以心内真放心。法官就讲啊。人生是无小代志的，也毋是讲你即个案件或者讲金额较小，法院就甲你凊彩办，无即款代志。即便是民众的合法权益，法院甲法官一定会负责到底。也伫个即个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海城区人民法院因着通过三步件穿透式的审查来锁定公司的幕后实控人，对有实控人采取组合执行措施了后。实控人就主动履行了，呀，这个系列案件有4件，拢已经执行了了，结案了。呀，咱拄则讲的三步件穿透式审查是啥物意思呢？头一项就是行访甲约谈，通过约谈被执行人的证言讲，法官就发现伫个公司的实际管理当中，拢是王显来拍板做决定的。而且在公司从来也没人看过现实的这位法定代表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姓林的老阿妈。也第二步就是深挖工商的内洞，去那查看被执行人企业的工商信息。这个王显啊，他不是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而且

0: 伫个过去个被执行人高管登记当中，被执行人股东企业个过往高管登记甲持股人内底，一直拢会当看到红线。也第三步就是关联案件个检索，通过查询被执行人企业个案件，仲裁执行案件当中，拢由红线来参与案件个处理。也综合拄只讲到个只证据，已经形成完整个证据链，会当来认定。王显就是这间数理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根据这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就对王显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且向伊发出无拘留通知书，形成高压警力，必须王显主动的履行义务。也伫履行了以后，海城区人民法院因就依法解除相关执行措施。也安尼一个案件，唔知讲咱心机边啊乡亲听友，你是啥物款的看法？稍落来，咱就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玲玲伊的解说。
1: 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逃债，属于典型的拒不执行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和惩戒，严惩此类失信行为。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企业行为的人。这类主体往往隐藏在幕后，利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为防火墙，企图恶意逃避企业债务的履行。在执行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被执行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执行惩戒措施，迫使其积极履行义务。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花了时间单管，咱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继续来听歌。歌口的世界真宽，伫个这首歌曲了后，咱做会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贵一纲要。咱讲啊，咱福建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别的，位置东南沿海，佮山海相连。也咱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内底提出要深入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甲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要做出示范。也到底咱福建省十五五时期要安怎来做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呢？算落来，咱得到底来关注。也毋知讲乡亲敢抑阁会记诶？在2024年的时阵，有新闻报道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咱福建考察的时阵有指出来，讲啊，要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甲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做出示范。这毋呐是对咱福建工作的充分肯定，搁较包含着充满希望的嘱托。也刷落来，咱得来听福建省发改委董祖书记主任明谦先生伊的介绍。
1: 福建呢，具有山海亚。乔特台的独特优势和毗邻长三角粤港澳面向台湾的区位优势，经过多年努力，福建目前的经济总量是全国第八，人均呢是全国第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72.6%，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并且连续16年差距在缩小。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两级两带三轴六湾区的区域发展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为我们留下了山海协作、晋江经验等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15、17，我们要进一步扛牢党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历史使命，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探索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福建的作为。具体来说，我们要做好5篇文章，我们要做好区域发展山海共舞的文章，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持续优化山海产业分工，集中力量打造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推动公共资源一体化，强化民生领域协作与共享，推动山与海双向奔赴，相融相融。我们要做好促进城乡融合、美美与共的文章，联动推进优城、强县、兴村，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的平等交换、互通互流，推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我们要做好陆海联动、蓝色崛起的文章，深化海上福建建设，着力提高海洋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发展壮大海湾经济，推进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联动发展，加快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让蓝色动能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要做好革命老区全面振兴这篇文章，更续革命老区苏区的精神血脉，深化沪明广隆等对口合作，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民生领域的短板，打造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福建样板。我们要做好省际协作协同共进的文章，深化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强与内陆省份的交流合作，深化产业互嵌、交通互联、创新协同、伦理互促，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贡献福建力量。
0: 好呀，咱这部分融合观察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了。也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感谢乡亲半工收听，贝娜也甲乡亲做伙行到即块，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匠人刘涛，探寻千年琉璃套色雕琢的非遗魅力，聆听传统技艺的传承故事。
4: 文化公开课，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溯源应龙传说，感悟龙文化蕴含的自然力量与民族精神，还要了解一种充满仙气的传奇灵鸟青鸟，来解锁青鸟背后的文脉故事。
3: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嫔妃往往生活在深宫之中，他们的生活鲜为人知。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幅清代的宫廷画《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了解清代皇帝嫔妃真实的后宫生活。
4: 好了，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丞相，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琉璃套色雕琢是中国传统工艺中难度极高的门类，这套技艺融合了琉璃热成型套色工艺与冷加工刻花雕琢两大技法，全程呢需经历画样、去底、粗磨、细磨等近20道工序。由于各色琉璃原料的热胀冷缩系数存在差异，每增加一层套色，创作失败的风险便会成倍的攀升，对匠人的功力与心性都是极致的考验。
3: 山东博山素有中国琉璃之乡的美誉，琉璃烧制历史悠久，匠人人才辈出，一代代手艺人匠心坚守，让千年琉璃技艺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流光溢彩，焕发生机。
4: 刘涛是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师，也是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套料雕刻镂空雕刻项目的传承人。作为博山琉璃雕琢技术新生代的传承者，他与琉璃雕琢结缘20余载，潜心钻研，深耕不辍。
3: 在完整承袭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熟练驾驭深浅

0: 借在琉璃雕琢领域的不断探索与亮眼成就，他在业内享有刘一刀的盛名。
1: 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匠人刘涛，一起来探寻千年琉璃套色雕琢的非凡魅力，聆听传统技艺的传承故事。
2: 刘涛1981年出生于山东博山，这里是中国陶瓷琉璃的重要产地之一。琉璃制作大致分为吹制、灯工、内画以及雕刻等工艺。刘涛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雕刻琉璃材质的瓶、壶、罐、盘等器物，使它们变得富有立体感。直至今天，刘涛都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将那些准备雕刻的图案徒手绘制在琉璃材料上。在当地从事这个行业的同龄人之中，能够像他这样驾轻就熟掌握这种绘画基本功的人并不多见。
3: 小时候就喜欢在纸上画画这个画画那个，对这种图案对这种绘画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爱好，对我将来这个琉璃雕刻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0: 博山琉璃手艺人孙凤军。
4: 刘涛挥霍几处与家庭熏陶有很大的关系，他奶奶就是没留老公的，我和他曾经一个组里工作完，刘涛父亲也会做琉璃灯工，刘涛选择了雕刻。你们有挥霍几处干不好雕刻，不管是一个鸟，不管是什么花，都得活出来，活不出来刻不出来，这是前提。
2: 求学期间，刘涛就坚持不懈地临摹各种小人书、画册，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2000年，走出校门的刘涛来到当地一家陶瓷琉璃公司谋求工作。负责面试的人让他在一只琉璃瓶上画出指定的图案。
3: 考察看看，到底你有没有这个绘画功底？哎，然后我就在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他那个草图上的图案画得比草图还要好。我们那个经理说：“哎，你还有点绘画功底呢。”这样也就算是被录用了。
2: 刘涛的绘画技能得到认可，被安排专门设计图案。不久，当看到身边的同事以雕刻的方式将自己设计的草图在琉璃器物上呈现为精美的立体图案时，刘涛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拿起了刻刀。
3: 我做的第一个琉璃碗的时候，上面刻的是一些牡丹花，但是嘛，画的挺好。你到真正拿着工具在刻的时候，第一没有基本功，第二这个当时这个工具啊不知道怎么用，导致第一个作品刻的非常不满意。毕竟第一个作品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刻出来了，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但是这恰恰是自己迈出琉璃雕刻的第一步。
2: 在刘涛身边不乏长期从事琉璃雕刻技术过硬的前辈，其中有位叫张维用的师傅，不但雕工精湛，并且长期致力于琉璃领域的学术研究。2005年的一天，当刘涛拿着自己的作品向他请教时，张维用对他扎实的雕刻功底和精准眼力赞叹不已。刘涛借机提出了拜师的请求。
0: 博山琉璃手艺人高洪刚。
5: 那老师叫张维用啊，挑雷那是挑剔的很呢，他一旦看不惯他就不会理你，所以他也是看你的本质。选学生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点他是把刘涛看中了，所以刘涛得这个雕刻的这个专业的传承啊是个缘分。
2: 在张维用的悉心指导下，刘涛不仅对琉璃雕刻历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图案设计和雕刻水平。
3: 我跟张维用老师学习有3年，张老师的作品他能做成什么样我能做的跟他一模一样。张老师说你就是人肉照相机啊，说我的作品你不用多看3眼，说你就能独立创作出。

0: 来。
1: 刘涛刻苦用功的韧劲儿，谦虚好学的品质，触类旁通的悟性，令张维用倍感欣慰。对自己的这个徒弟，他不惜倾囊相授。然而2008年，就在刘涛即将出师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张老师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就是说你不要再模仿我的作品，你不要再沿着我的道路走下去。当时我还不理解，但是张老师又接着说，说你要是这样再继续走下去，你也只是重复我，也只是在走我的路，你没有自己独立的一条路，你必须得自己打碎现在所有的一些记忆表现方法。
1: 张维用这一近乎无情的决定，把刘涛推向了绝境。尽管他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脑海里却一片迷茫，不清楚未来迎接自己的究竟是风霜雨雪，还是平坦大道。
0: 我思考了得有一个多星期，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当一个技法、艺术表现方法刚刚找着感觉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全部打碎，全部重新按另一种方式。因为那时候自己的艺术之路还不知道，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走啊，所以这个瓶颈对我来说，跨越这第一步就非常难。
1: 此时的刘涛面临的不仅仅是创作方面的压力，由于就业的那家陶瓷琉璃公司倒闭，他的经济状况也跌入了低谷，只好另谋出路，四处借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不过无论境遇如何，刘涛都牢记师父的教诲，不仅要传承传统技法，还要寻求新的突破。于是他把选题方向由传统聚焦到了现实生活。
0: 当时我做的是一个葫芦品秋趣，上面有蝈蝈，有这个葫芦藤，有这个葫芦，有叶子，这么一个图案，做这么一个浮雕。它是分上面和下面嘛，下面的料吹得有点薄，我按照上面那个厚度来下的，到下面因为厚度不均一，我还是按照上面的厚度力度去做的，一下把这个浮雕的图案做成一个窟窿来。
2: 面对被雕出了一个窟窿的半成品，刘涛犯了难。如果继续雕刻下去，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补救方法，但是要就此放弃，他又心有不甘。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涛呢是寝食不安，苦思冥想，试图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
3: 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此前啊自己一直拘泥于使用浮雕技法进行创作，那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改弦更张，就着那件带着窟窿很有可能报废的琉璃瓶，换一种新的思路，尝试一下从未触碰过的其他技法呢？
0: 一直对镂空这个技艺既向往又有一点胆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非常容易做成一种开裂啊，甚至整个作品就报废的情况，所以一直不敢下手。
1: 不过从不服输的刘涛深知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他毅然决定把这件很可能报废的琉璃瓶当成试验品，进行一次镂空雕刻的大胆尝试。
0: 所以我又把它设计成一种镂空的图案，因为镂空图案在设计的时候，它和正常的浮雕图案不一样，它需要你整个的作品要玲珑剔透，整个镂空的空间要均匀要一致。没想到误打误撞的，自己一直想做的镂空作品就这样一下反而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艺术品。
4: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院长刘连进。
5: 刘涛的老师张维用一直秉承这样的创作原则，不重复古人，更不重复自己。他也以这样的原则呢，来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徒弟。刘涛出师不久啊，他就创作了琉璃镂空雕刻作品《秋趣》。可以说，这是他从浮雕到镂空雕刻技法转变的分水岭。同时呢，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琉璃镂空雕刻技法的瓶颈，也为他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1: 刘涛戏称误打误撞，结合浮雕，最终以镂雕技法完成的《秋趣》，
6: 构思精巧，温润如玉，描绘出了秋意浓浓的美丽图景，这让年纪不大的刘涛收获了很多奖项和荣誉。而刘涛则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意无止境，自己必须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精准把握深浅浮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每一件作品都要从选料、创意、雕刻等方面狠下功夫，推陈出新。很快他又向着技法更为繁杂的套料雕刻发起了攻关。
0: 套料雕刻是之前老师们很少涉猎的地方，它是分从里到外每一层，有浓淡深浅，既有立体感，又有这个水墨画的那种深浅浓淡的层次感。一般两层呢叫两套的，这是三层。从里往外看，最里头这一层是白玉色，中间这一层是绿色，然后再外这一层是白玉色，由里到外分三层，这就叫三层套料。再一次往外多的话，四套五套多套，这又是我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恰恰能够把咱们琉璃雕刻的艺术表现方式丰富起来了。
2: 刘涛准备用套料技法创作一件与之前表现的主题完全迥异的作品。他找到了一位既谙熟原料调配又擅长吹制的师傅，请他帮忙调配一种特殊色调的原料，并就此吹制一个器型别致的琉璃瓶。
3: 可是尽管这位师傅先后调配了很多次原料，但都达不到要求，于是便打算放弃。这时刘涛赶紧宽慰说，所有的损失都由自己承担，直到成功为止。那刘涛他究竟打算雕刻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他不惜代价请人调配的特殊原料到底是什么？最终他又能否成功呢？
0: 2014年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雕刻上有一些推陈出新的元素，传统是挺好，但是能不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又像是走到一个瓶颈，又要择路了。就在那一年我去过扬州，我看到那边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民俗风情，我就非常有一种创作欲望，能不能用琉璃雕刻套料的形式把江南水乡的意境体现在作品上。
6: 正当刘涛对急需的原料翘首以待之时，那位经历了多次配料失败的师傅有一天突然电话告知他，这次配料很可能成功了。刘涛迅速赶了过去，核验后惊喜地发现这次的原料正是自己期盼已久的，便催促师傅尽快吹制蓝白套色的琉璃瓶。然而吹制过程同样一波三折，要么是器型走了样，要么是琉璃瓶成型后杂质太多。庆幸的是，就在原料所剩无几的时候，那位师傅终于吹制出了令刘涛比较满意的一个琉璃瓶。
0: 我一看这个瓶子，它的料啊，它的颜色，里面有白，里面有蓝，这两个颜色恰恰能够什么，非常雅致的把江南水乡的这种意境啊，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6: 拿到这件来之不易的琉璃瓶，刘涛如获至宝，很快就以套料技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但是在雕刻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坐到这里正好出来一个杂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在这里面，整个这个墙面就有一个黑色的东西，给人视觉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怎么着能够巧妙地化解这种尴尬，我就把这一个地方又刻了一个小窗口，既把那个脏料去掉了，把这个屋子又多了这么一个细节，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视觉效果。
6: 刘涛以这件取材于现实生活，营造了江南水乡静美意境的白套蓝作品，闯过了套料雕刻的难关。此后他继续大胆尝试白套红、多层套色雕等技法，逐步拓展套料色系，创作出了一批聚焦当代题材、 富有立体感和韵味的雕刻精品。
4: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院长刘连进。
5: 刘涛他通过琉璃雕刻很好地继承了以表现喜庆、祥和、祝福等主题的传统文化题材，更为重要的是他依托于传统，致力于从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挖掘和提炼鲜活的题材，把它们升华为既接地气又富有浓郁的艺术韵味的精品，赋予他们诗的情趣、画的意境和音乐的旋律。
6: 近年来，刘涛在继续潜心探究各种琉璃雕刻技法的同时，又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玉雕、木雕等领域，以其兼收并蓄，汲取各种艺术精华，不遗余力地寻求突破和创新。回望走过的琉璃雕刻之路，刘涛用平实的话语归纳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0: 要有虚心，要有决心，还有要有韧性，坚韧不拔的心，就是有这么三心，而且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艺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不要过于注重灵和力，当找到自我的时候，作品也就真，也就善，也就美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龙啊，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倍感熟悉，它是腾云驾雾、威严神圣的五爪金龙，更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图腾。但是很多朋友或许不知，早期的龙它的形象并不是统一的。
5: 在众多神龙传说中，拥有羽翼的应龙正是龙文化里最具代表性的始祖神兽，藏着龙图腾的初心与底蕴。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溯源龙文化，解锁应龙的传奇故事，读懂绵延千年的民族精神。
7: 说到龙，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一下子想到那个腾云驾雾的五爪金龙，但是龙的形象早期并不统一。那么龙的最初原型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眼里的神圣动物呢？虽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龙的身影很早就出现了。仅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描述到的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就超过130个。可以说啊，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神龙的身影无所不在。后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它身上又叠加了不同的特点，它就变成了长着鹿的脚、骆驼的头、兔子的眼睛、蛇的脖子、鱼的鳞甲，另外还长着鹰的爪、老虎的脚掌和牛的耳朵。这么一个复杂的动物啊，它的老祖宗也是有故事的，其中最有故事的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龙，叫应龙。相传在上古著名的涿鹿之战中，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鏖战数日，难分胜负。这时候啊，蚩尤率先发动了气象战，他请来了风伯雨师，天地之间顿时飞沙走石，风雨大作。这黄帝的部下啊，连眼睛都睁不开，别说打仗了。大雨不停，河流暴涨，眼看着这个战局急转直下，黄帝想到了一位拥有特异功能的部下，他就是应龙。为什么偏偏要请他来呢？因为这个应龙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能蓄水。应龙独特的蓄水能力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只见他从天空迅速到达战场，吹了一口气，立马改变了风向，再深吸一口气，把弥漫于天地之间的雨水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时候啊，无论这个风伯雨师如何努力，应龙只要轻轻的一呼一吸，就能让风停雨住。喝饱了水的应龙得意洋洋地在天上飘荡，黄帝部落呢也迅速扭转战局，打了个翻身仗。这场大战胜利之后，应龙就留在了人间。它有时蓄满了水，像云朵一样在天上飘荡，有时又下到人间四处游玩。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眼看着天下

0: 泛滥的洪水，人们一筹莫展。大禹带领民众心情疏导，但是呢，面对自然灾害，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这时候啊，应龙又一次现身，只见他用有力的尾巴一划，就勾画出河流的走向。他就这样帮助大禹以疏导的方式治水，算得上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大型工程机械了。应龙就这样在地上开掘水道，疏通河海，就像画画一样理顺了九州的水文。应龙的这个特异功能，就是先民面对自然现象时，从恐惧到观察、研究、崇拜，从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从御风而行到腾云驾雾，龙就是自然力量的化身。随着文明的进步，龙的形象逐渐具象化，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龙能星云不语，屈身自如，能连通天人，造福一方。它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也是民族融合的化石。从古到今，我们对龙的崇拜，既体现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显示出奋斗抗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传承至今，也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
1: 刚刚我们溯源应龙传说，读懂了中华龙文化蕴含的自然力量与民族精神。其实在浩瀚的上古神话体系中，还有一种灵鸟极具传奇色彩，它就是青鸟。
2: 从神话传说到正史记载，青鸟不只是传递美好期许的仙鸟，更承载着古人对生机、善意与天意的敬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一同解锁青鸟的传奇故事，品读藏在灵鸟背后源远流长的中华神话与传统文化。
0: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要想达到无比艰难。那么青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凭什么它就能出入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它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消息呢？相传西晋时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家住琅琊郡深县，他历来以孝悌闻名于世。严寒的哥哥生病，他就在床前服侍哥哥。后来哥哥病好了，他的第二个嫂子樊氏又双目失明，严寒呢又在家尽心侍奉嫂子。有一天，这个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夫人这个病啊倒是能治，只是治病的药极其难得，须得要取新鲜燃舌的胆。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记载，墨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啊，就是红头黑眼睛，一只呢名叫大鹂，一只呢名叫少鹂，还有一只呢名叫青鸟。他们三位都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送药的故事虽然是个神话，但是严寒这个人却是上了史书的。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啊，这个严寒后来被破格提拔，又因为讨伐苏峻有功，当上了吴郡的太守，得以彪炳史册。那么青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左传》里的另一个故事给出了我们答案。昭公十七年，谭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和他一起宴饮之际，忽然问道，他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少昊氏以鸟为官职命名，这是怎么回事呢？谭子说，这件事您问我算是问对人了，少昊氏是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略知一二。先祖少昊氏即位之时，有凤鸟从天而降，视为天降吉兆，因此啊，在他的手下掌管天时立法的官员就被称为凤鸟氏。而青鸟呢，立春鸣而立夏止，因此啊，它就掌管着立春到立夏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也称为司起。立春到立夏之间，其实就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春天，此时草木萌动，万物生发，生机就此开启。青鸟这种在春天出现而且活跃的鸟，就被认为是生命的开启者，带来的总是生机勃勃的好消息。谭子的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首先他证明了自己出身非凡，是少昊氏的后裔，其次啊，少昊氏登基之时有凤凰飞来，这就是天意的象征。通过少昊氏以鸟为官名的道理，他证明了当地发达的立法知识。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孔子都赶来向谭子求教，因此也留下了官学在四夷的说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嫔妃往往生活在深宫之中，他们的生活是鲜为人知的。而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呢，很多人觉得啊，清代后宫既浪漫又自在，可真实的后宫实则等级森严，礼法繁杂，处处透着压抑。大部分的嫔妃终生被困在一方宫院，生活是单调乏味，行动也是受到重重约束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幅清代的宫廷画《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以画作作为鲜活的历史切口，透过细腻的笔墨构图、人物情态、场景细节，走进百年前的清宫深院，了解清代皇帝嫔妃的日常起居、游园百态，解锁他们真实的后宫生活。
4: 《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为纸本设色，纵169厘米，横90厘米，是中国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中描绘了清代咸丰皇帝的玫瑰妃春贵人和心常在后宫花园休闲游玩的场景。画面中雕栏玉砌，山石奇秀，鲜花盛开，一派皇家园林的景象。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画有三名女子，从人物旁边的题签上可以得知，画面中间穿绿色旗装的女子就是玫瑰妃，她狭长的丹凤眼微微上挑，嘴角略含笑意，面部表情妩媚动人。玫瑰妃站在池塘边，一只手扶着山石，另一只手握着钓竿正在垂钓，她的身子微微倾斜，显露出高挑秀美的身段。玫瑰妃身旁站着的身穿藏蓝旗装的女子就是春贵人，她表情安详，临水而立，一手下垂，一手执竿垂钓。画面最右面这位身穿蓝色旗装的女子是心常在，她表情沉静，微微弯着腰，左手里放满了鲜花，右手还在采摘。这三名女子的装束都比较简朴，专家说，这是后宫嫔妃在平常生活中的打扮。她们穿着同一款式的旗装，名为大碗袖。这种服饰是在普通旗装的基础上，把雪白的袖子衬里挽出来，与颈部同样雪白的小围巾相呼应，更映衬出年轻女子的清丽之美。三个人的发型都是满族女子流行的两把头，头发左右均分，两边各扎一把，上面插满各种鲜花，显得非常俏丽。
5: 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啊，让我们看到三位后宫佳丽在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遣的情景。画面上的她们呢，或垂钓，或摘花，显得怡然自得。事实上，她们虽然贵为皇帝的嫔妃，其人生却并不如意。
4: 中国清代的皇帝后妃制度规定，后宫内设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 嫔六人，然后是贵人、常在和答应，其名额多少不定。从皇后到答应，虽然都是后宫女眷，但地位差别很大。画中的三名女子，只有梅贵妃的地位比较高。梅贵妃原为徐家氏，她出身低微，只因姿色秀丽，善解人意，公元1853年被咸丰皇帝封为常在，不久又晋升为贵人。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徐家氏无意中惹恼了咸丰皇帝，被降为常在。20天后，咸丰帝余怒未消，再次下令把她降为官女子。官女子实际上就是宫女。徐家氏一个月之内接连降级，由主子一下降为宫女，这让她非常悲痛，终日以泪洗面。幸好咸丰皇帝很快就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8天后就封徐家氏为常在，不久又重新封其为贵人。经过这次挫折，徐家氏说话办事更加小心谨慎，千方百计讨好皇帝，终于重新赢得了咸丰的宠爱。不久后就怀孕，于1858年生下了一名皇子。咸丰皇帝十分高兴，孩子刚过满月就封徐家氏为嫔。可惜小皇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

0: 得了。徐家氏从此郁郁寡欢，再也没有生育过。咸丰皇帝去世时，徐家氏25岁。同治帝登基后，晋封他为太妃，后又封其为太贵妃。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徐家氏的境遇也越来越好。他一直活到光绪年间，1890年才去世，终年54岁。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的春贵人，其名氏现在已无从知晓。1850年，咸丰帝刚刚登基时被封为贵人，3年后被降为常在，不久又被降为答应，几年后才被咸丰皇帝重新封为贵人。1859年，这位春贵人就离开了人世。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英嫔春贵人图轴》中，也可以看到春贵人的身影。她与英嫔两个人一身戎装，正骑马前行。画中的春贵人双目炯炯有神，显得飒爽英姿。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的心常在，其名氏也不得而知。她于1850年被咸丰帝封为常在，9年后几乎与春贵人同时离开了人世。
1: 《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三名后宫女子的命运令人感叹，画面上的她们看上去心情愉悦，显然宫中的休闲生活带给她们短暂的轻松和快乐。那么清代后宫女眷们平日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下面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0: 中国清代的后宫女性虽然养尊处优，享受荣华富贵，但她们的生活大多并不如意。一道道宫墙把这些女子禁锢起来，使她们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在后宫嫔妃们的生活中，读书、写字和画画占据了大多数时间。
2: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红旗。
3: 宫廷后妃和女眷呢，他们的生活起居呢都有固定的时间，像晚辈要给长辈去请安问好，这是他们每天的活动之一。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学习，清代晚期的慈禧吧，她要写字，她要画画，她要看书啊，所以这她也要求她身边的这些个，不管是女眷呐、宫女啊，还有女官呐。都要进行学习，啊，这一点上呢，可能我们今天，想象不到啊，他们在那种生活就是养尊处优，怎么学习？其实他们看的书挺多的。
0: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福禄寿轴》，上面就有慈禧用朱笔书写的“福禄寿”三个字，其字形结构与众不同。福和禄两字借用同一偏旁，福禄之间又加写一个寿字，中间空白部分巧妙布局，画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寿星，更强调了寿字的含义。据说慈禧常常将自己写的字赏赐给大臣们以示恩宠。除了读书、写字和画画以外，做针线活也是嫔妃们的必修课。
2: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红旗。
3: 我们今天可能是觉得我们到市场去买一件喜欢的衣服、喜欢的鞋子穿上了，他们那时候没有地方去买。当然了，衣服是每年要定，就给他们规定了，但是细小的那些个像内衣啊、内裤啊、这些小的鞋袜子都要自己做，宫里头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工作中呢，就发现有一个箱子里边，这个箱子里面好多都是那种鞋帮，绣好的鞋帮，还有另外一堆呢，就是好多呢是这个鞋底，那个花盆底，没有合到一起，

0: 这就证明是呢，大家在一起做啊，做完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合成一起呢。
1: 后宫单调寂寞的生活，使女眷们的精神比较压抑，如何休闲娱乐、排解抑郁的心情就变得十分重要。看戏是嫔妃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清宫内务府下设升平署，掌理宫廷演戏的事务。今天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升平署画册，就是升平署制作的名为《庆赏升平》的清代彩绘戏曲扮相谱。画册中的脸谱均由宫廷画师按照舞台上每出戏里每个角色的正规扮相绘制而成。养狗是宫中女性消遣的另一重要方式。清宫内务府下设养狗处，共养了数百只名犬，据说仅慈禧就有几十只爱犬。从这幅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宣宗行乐图》中，可以看到两位公主的身边就跑着两只漂亮的小狗。《道光帝洗浴秋庭图》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小狗的身影。此外，赏花和垂钓也是清宫女眷们平日里喜爱的休闲活动。《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以《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为代表的这些清代宫廷画和历史遗存，让我们看到了清代后宫嫔妃们的真实生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代，登到民主故里山东的祖城，甲当地的宗亲斗阵举行个庙。仪式个相关的代志，今仔日两花道三工，那么过来分享，就是台湾老师柯怀基吼来分享个熟悉个架构天。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道三工个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道三工个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人闵庆丽、闵庆台吼，在因的家属登到民主故里山东祖城，甲当地的宗亲斗阵举行告别仪式，两花闵氏宗亲斗阵吼，来讲述动军动员的险美亲情吼，来听记者动员的报道。
1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七十三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1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1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4: 哦，周易找到了，
15: 真的是，能不能在那里面
16: 找到？
14: 还有小熊，
16: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14: 台北市仁爱路、
17: 通讯录里面有他。
18: 哦，
16: 真好，
17: 这很好。找到了，
16: 真的好感动。
19: 在这我爸爸以前，
14: 还找到
19: 第一届，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16: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17: 这里边能找到了，通讯录里面有他。
16: 这
17: 很好。
11: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9: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
8: 透过梦氏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9: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8: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8: 小孙子好。
20: 你是哪一辈的？
15: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的老姑奶奶。
1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咱有一位台湾乡亲吼，一位少年的乡亲啊，叫做罗正豪吼，伊伫大陆机械业已经是做20外冬的时间啦。伊伫大陆用脚步来感受大陆的纵壁河山吼，也伫大陆呢，罗正豪有啥物款的经历个感受呢？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正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2: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1: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2: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1: 打卡四川，赖正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2: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1: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正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2: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1: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2: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20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20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0: 最近记者去到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互相亲亲切的叫做阿宝的台湾农业技术总监詹明宝，吼，来听伊讲一点经济到两花叫牛的故事。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

0: 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0: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报感慨到，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1: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人话道三讲》，感谢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相关内容，一旦下载平点可以混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上，宋词以独特的艺术吸引力和情感的深度留了很多很好的文化珍宝，也在这里面苏东坡的作品是很出名的。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他的一首词，叫做《驾高天》。吴公书法学院的苏东坡书院老师柯怀之要跟我们分享《驾高天》的《林端三明竹温琼》。这首词啊，是苏东坡从边到黄州期间吼写出来的，吼这台对描绘是意境清幽的热人的到位，吼唔限定是动静结合，而且是色彩分明，吼来听高环之老师的分享。
1: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段三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3: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段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段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经历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段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段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段、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音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0: 苏东坡的《驾鸪天》透过幼路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声外游秀，然后展现他对人生的独特的感悟，也有不少人夸苏东坡的粉丝

0: 讲这首词体现的是作者和朝廷贬到黄州以后郁闷和郁卒的心情，也有人认为讲这首词表现的是作者从贬到黄州以后迄种幽怜的生活。好，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那继续来听柯华基老师的分享吧。
1: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 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粮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节目两句啊，新一段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升空，那这台对啊，盖太空空间实验真受全世界关注。那这种点头呢，是靠盖太空结果的材料来进行供电转换，或是一种新型的光伏电筒，是第三代的太阳能电筒，也伊的这种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吼，伫个时代微微啊光的条件，对也会当更好发电，吼。也最近啊，咱中国科学家成功的制备出高性能的盖太空有机叠层太阳能电筒，吼。那么为加光，吼，甲有法度控制光，是安怎实现这种进步的呢？吼，来听记者童年的报道。
1: 今年五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盖太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盖太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盖太矿太阳能电池、盖太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盖太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2: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

0: 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0: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2: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就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0: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1: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在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0: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溴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溴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1: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溴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0: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1: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3: 这项研究啊，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为行光到会当控制光。那么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呢，真正是会当做出好用的这款的电陶吗？好，伊离实际咱使用够偌远的距离呢？好，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0: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28.04%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2: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0: 李永访同时表示，该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该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大家拢真爱唱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爱拼才会赢》内面唱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予大家感受到闽南人刻伫个骨头内的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闽南地区真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闽南古厝，搁较是闽南人热爱生活的历史印记。红砖白石双坡桥，出砖入石燕尾镇，真好诶，讲出闽南古厝诶特点。行那殿宇真有气势，砖埕后厝坐北往南，白石墙体三或者是五开间加双户厝，二山石诶厝顶含双桥燕尾镇。也上界有代表性的红砖啊，和闽南古厝有红砖啊厝的别称。枫红江色的建筑风格，为唐昭宗光化年间开始。砖石混起，甲墙面各种无同款的装饰，含显目的彩色花纹，伫中国建筑史上有伊的独特所在。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区域的名古是红砖文化区。闽南的红砖墙也体现包容开拓的闽南风格。在内部的布局，闽南古厝有厅光房暗的特点。中央的厅开阔通光，厅的两边是东西大房，是主要的房间。大金房的房门挂布帘。以厝下顶的小窗啊透光，室内较暗。这种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结构，是闽南古厝上界基本的构成单位。古厝就是一明两暗布局的基础上，由几个单体建筑和外部空间组合演化出来的合院建筑。同时，伫古厝的四周围和内部。一般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若是落大雨，内外共同协作就未出现积水的问题。这种功能让古厝有真正意义的寒天烧热、热天秋凊的功能。闽南人伫百年前实现徛厝、家族教育、宗庙祖祠三位一体的生活布局。真有远见甲智慧来思考安怎繁衍家族、和谐共存。一年过一年，无数的人甲物伫个历史的进程中消失。好运的是，今仔日咱也会当看到早时留落来的闽南红砖啊古厝。到今，美丽的红砖啊古厝。大部分分布伫个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包括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等所在。伫台湾地区，台南、鹿港、台北的红砖古建筑群规模上界辉煌，加祖地的红砖啊古厝一脉相承。红砖啊厝显目的红色是闽南人生活的底色。表现闽南人开放豪迈的性格，甲对生活不断追求的热情。古厝严谨精巧的结构布局，是闽南人智慧甲远见的体现。源自闽南人关于家庭和睦、家业欢迎、家族团成的深远思考。古厝真逼真的随手相图，足精巧的雕梁画栋。寄托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淳朴愿望，古厝后面感动人的历史故事，体现闽南人挖海生活、爱拼敢拼性格，表达闽南人热爱家乡、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目前，闽南红砖啊古厝已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备名录。红砖啊古厝所代表的红砖文化，吸取中原文化、闽越文化、甲海

0: 洋文化的精华，是闽南地区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古厝的一砖一瓦、一墙一角，在青年一代的手内，代代传承下去。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到三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话》。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我们将来先认识从创业者到上代人台长吴秉章的乡村振兴实践。我们来听听台长小姐姐过年玉去打卡杭州水乡巴士，介绍千人运河的流通风景。我们来听听中台记者夏祖张凤晨走进浙江义乌，去探访抢先上线世界潮市的洋人文创生肖产品。以上呢就是今年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2018年来到厦门创业，经过事业的起伏，也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涉密气溶液加台枪商场集体，开始参与福建乡镇商场工作。今年的时间当中，他同村民同室同处，种下唱歌，种下喷发通，开乡村集下为建，也真正系一扎扎乡村分发线的发力。在他看来，乡村真实不单只是繁建更新，更加重要的是人同人的连接。而两岸乡人共同参与乡村振兴，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乡村力量。今天的节目，请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7: 走进福建乡村，吴秉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秉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秉章。
8: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7: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秉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秉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秉章。
8: 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7: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秉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秉章。
8: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7: 从餐饮创业到相见相创，吴秉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秉章，
8: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7: 从创业青年到相见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叶，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竹中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哈干叶。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最近年面向流行一种降温方法，南定冬瓜来晒木。唔少人专门去市场挑一只大冬瓜晒枪来，暗不头你就南定寄来晒木，号称系天然的凉菜。还有人关键喊做话老子中阳线。从同事家安排到同小朋友宠物都披上的冬瓜搭子，给把操作你喊得十分热闹诶。给老子中阳线给他说法，还真的唔系讲笑诶啵。两男二哥，第八年就曾经唱过话，心头热，南冬瓜。按热的天气来晒木，唔开空调，半夜一响，真暗不开你又站位唔健康。给南冬瓜一个方法里躺起来，确实令人十分的心痛。给南冬瓜降温到底靠唔靠谱呢？南丁寄来水木要我哋会注意事项，还有你不能不浪费嘅人质。南丁水果嘅冬瓜我哋系能唔能够来食呢？我哋从下来听七位好博士靠谱作答，是准的解答。
2: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2: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3: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2: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0: 我们爆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1: 只要你不把它爆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0: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1: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0: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1: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0: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1: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0: 拍牙爬，
1: 拍牙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
5: 一个故事。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各地的纯纯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幸福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行太原行里作为发展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为杭州滩的魅力，不但采以两岸的古潮老街同样火气，更加采以以水为脉的土地。

杭州的深度之旅呢，我来到水上巴士七号线，在江浙沪呢一带的旅行呢，我是非常推荐。如果来到杭州、苏州、上海的市区呢，就要体验另类的旅行，来搭乘水上巴士，成为城市旅行的一环。在旅行中呢，可以增添旅游的乐趣哦，认识杭州老城区。那一定要来搭乘杭州水上巴士七号线。我这次是从梅花碑码头出发，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牌上就写"梅花碑"三个字，哇，非常古朴苍劲。旁边呢还真的种了几棵梅树，依旧呢是轻浮着河水。这里的水上巴士七号线的一个起点是梅花碑，那另外一个起点呢就是坝子桥码头。那我这次是从终点站的梅花碑，反向出发，会有一艘呢载身仿古船会进泊在水面上。哇，宛如是南宋画卷驶出的一艘游船。正静待带我们呢穿桥过巷，赴一场与老杭州的一个温柔相逢。我们在搭乘水上巴士七号线呢，要特别留意水上巴士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要留意它是否有开船，它会在当天都会有公告。然后呢，如果有开船的话呢，我们是到现场来排队买票。那我们。

华的旧营哦。河道呢并不宽，犹如一条碧绿的绸带，在老城肌理间呢蜿蜒舒展。两岸的绿意呢，层层叠叠，哇，垂柳是最多情的，柔枝垂入水面。当风吹过来呢，会蘸着河水，哇，轻描淡写，将绿意呢揉进到波光里。这里的水山呢，挺拔疏朗，映着河水呢越发清透，偶有白鹭掠水而过，它的那个翅尖呢点破了静水。就会荡开一圈一圈的细碎涟漪。两岸呢，白墙黛瓦的居民依河而筑，有些墙皮已经染上了年岁的浅灰。窗沿的盆花呢，次第的盛开，绿意热闹鲜活。哇，老杭州人家的烟火气，就藏在这临水的窗棂与晾晒的衣衫之间。很生活化，那我们会看到呢，是五柳巷。五柳巷这片历史街区呢，它是依河而建，有明末清初的老建筑错落有致，清水砖墙，还有木窗木门，哇，自带的时光的温润。岸边的老人呢，会闲坐在藤椅上呢，摇扇闲谈。孩童呢，就会在巷口追逐嬉戏，沿岸呢有健走的人们，还有旅行的游客拍照，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本真的市井烟火，这便是老杭州最动人的模样。就是在游船上可以看到那个两岸的情况，那一路呢最动人呢，莫过于穿桥而过的景致，在短短的一程呢，其实它有15座的古桥。座座呢，风姿各异，有豆腐三桥。豆腐三桥在宋朝的时候称为五柳园桥，豆腐二桥呢，这名字也取得很好。它旧名呢是米市桥，随后依次会经过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解放桥、万安桥、菜市桥。菜市桥这里是南宋最大的蔬果集市的一个旧址，然后会再经过太平桥、凤起桥、广安新桥，还有宝山桥。宝山桥这座呢是清代石拱桥，哇，非常古朴厚重哦。途中还会遇到两座别致的人行景观桥，像有解放桥的北侧有一个乐古桥，因为它拱形呢。形似乐古而得名，还有张家桥旁边一个新木桥，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木质景观的一个桥。有的桥身高或低矮，哇，有的是石拱圆润，直栏斑驳，纹路模糊，犹如老者的掌心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有的桥呢？如同一抹红桥跨越两岸，船行桥下，光影忽明忽暗。抬头一看，是一线天光；低头是桥洞倒影，虚实相映，恍若步入时光隧道。一座座的古桥，如同沉默的老者，静守在河里，看着船来船往，听着流水诉说航程的一个变迁。这就是杭州老城区那种感觉，船呢渐渐的航行，河面呢它是渐次的一个开阔，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岸有水杉、香樟、垂柳交织成绿色长廊。当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水面上会投下斑驳的光影，哇，随波晃动，如梦幻影。偶尔呢会有临河的咖啡馆或者老茶馆。它会敞开落地窗。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开始在潮湿浙江义乌，春节爱比其他地方早半日。明日呢，六七日，义乌的商户啊，就忙定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大样。佮今下日起哩，农历羊年还有半日过的时间，但系义乌的羊年生肖禁忌已经系开始二日。把握出的时间，就把握出的抛款。趁着新疆小羊和前面带通的文创消费一潮，义乌商户抢砸流量丰厚，提前安排跳台上线各类羊年生肖小商品。今日我哋要听听中台记者夏竹、张凤腾就业在讲义乌去探访抢先上线世界潮市的羊年文创生肖商品。
1: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2: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1: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汇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3: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1: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4: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1: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5: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1: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阿中医必从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你的神圣壮丽。
1: 阿中医坐在洗手内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修理。
2: 阿中医常行啊都是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佛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下半年进入今年的美食之旅，今年我们爱讲的几道菜含着冷酸肥皮肠。这几道菜呀，名堂也十分朴实，甚至有点土，但是东西的老百姓人啊，一汤给五十四就开始吞口水哦。所谓冷酸啊，不是把酸煮来很简单，而是把酸把你泡水之后，用热油呢煸到金黄焦香，这酸面呢重新来变成甜润，再同内泡的高汤冲下来去肥皮肠。关键呢是皮肠要先卤透，再切断肥子。出锅之前呢，加一只泡汤，淋一勺酸油。生菜端上来呢，酸香十分的准，但是呢，唔会把你人觉得怪骨。一只皮肠呢，系软糯弹牙壳唔腻，汤汁呢系浓稠寡涩，拿来捞翻干脆系热切。老一辈经常讲话，夏天头食几道菜呀最开胃，冬天头食几道菜呢又最暖胃喎。今年就推出呢老百姓人对几道菜嘅喜爱。所以今日蜜桃调查员专门去拜访美食制造者陈师傅，下半年来听下来去听一下佢讲说冷酸肥皮肠嘅门道。
5: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群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6: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7: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6: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7: 对对对，
6: 柴锅啊、嗯。这个是烤乳猪，
7: 烤羊腿，
6: 烤羊腿
7: ，烤羊排。
6: 这叫什么？
7: 我就管它叫焖炉。
6: 嗯，
7: 这是我自己做的，
6: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7: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
6: 嗯，
7: 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6: 这还得自己安。
7: 对对对，
6: 你这是铁匠啊？
7: 铁匠，
6: 铁匠的活呀。
7: 对，
6: 这是什么呀？
7: 这个，这是一个挂炉。
6: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7: 嗯。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6: 天哪，
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7: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6: 肥肠怎么处理呢？
7: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嗯，两个小时吧。
6: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7: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
6: 嗯，
7: 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6: 破开啊，
7: 嗯，
5: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6: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7: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6: 啊。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的。
7: 对，一点点翻，
6: 嗯，
7: 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6: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7: 对，
6: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7: 不会，
6: 嗯，
7: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6: 这五六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5: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6: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7: 对，
6: 大火开多久？
7: 5到8分钟。
6: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7: 对，全都给它
8: 滴出来。
6: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8: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6: 哦，
8: 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
6: 嗯，
8: 还要再清洗，
6: 嗯，
8: 清洗完之后改刀，
6: 嗯，
8: 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6: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8: 对对对、
6: 哦、
5: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6: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8: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6: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8: 对，
6: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
8: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5: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6: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8: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6: 给了我一碗，这是
8: 高度的白酒，
6: 高度白酒、
8: 嗯、
6: 不放料酒，
8: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啊给它去除掉。
5: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6: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8: 对，
6: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
8: 不要给它切碎？
6: 蒜末是吧？
8: 不能是末，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6: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8: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6: 哦，
8: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6: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8: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6: 你的一个追求。
8: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对，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用。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
1: 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是吗？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想法出到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聊聊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匠人刘涛，探寻千年琉璃套色雕琢的非遗魅力，聆听传统技艺的传承故事。
4: 文化公开课，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溯源应龙传说，感悟龙文化蕴含的自然力量与民族精神，还要了解一种充满仙气的传奇灵鸟青鸟，来解锁青鸟背后的文脉故事。
3: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嫔妃往往生活在深宫之中，他们的生活鲜为人知。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幅清代的宫廷画《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了解清代皇帝嫔妃真实的后宫生活。
4: 好了，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琉璃套色雕琢是中国传统工艺中难度极高的门类，这套技艺融合了琉璃热成型套色工艺与冷加工刻花雕琢两大技法，全程呢需经历画样、去底、粗磨、细磨等近20道工序。由于各色琉璃原料的热胀冷缩系数存在差异，每增加一层套色，创作失败的风险便会成倍的攀升，对匠人的功力与心性都是极致的考验。
3: 山东博山素有中国琉璃之乡的美誉，琉璃烧制历史悠久，匠人人才辈出，一代代手艺人匠心坚守，让千年琉璃技艺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流光溢彩，焕发生机。
4: 刘涛是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师，也是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套料雕刻镂空雕刻项目的传承人。作为博山琉璃雕琢技术新生代的传承者，他与琉璃雕琢结缘20余载，潜心钻研，深耕不辍。
3: 在完整承袭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熟练驾驭深浅浮雕、俏色雕、立雕、镂空雕等多种表现手法。其作品从选料、构图到雕刻、抛光，皆气韵灵动，巧夺天工。凭借在琉璃雕琢领域的不断探索与亮眼成就，他在业内享有刘一刀的盛名。
4: 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匠人刘涛，一起来探寻千年琉璃套色雕琢的非凡魅力，聆听传统技艺的传承故事。
10: 刘涛1981年出生于山东博山，这里是中国陶瓷琉璃的重要产地之一， 琉璃制作大致分为吹制、灯工、内画以及雕刻等工。

0: 刘涛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雕刻琉璃材质的瓶、壶、罐、盘等器物，使它们变得富有立体感。直至今天，刘涛都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将那些准备雕刻的图案徒手绘制在琉璃材料上。在当地从事这个行业的同龄人之中，能够像他这样驾轻就熟掌握这种绘画基本功的人并不多见。
1: 小时候就喜欢在纸上画画这个画画那个，对这种图案，对这种绘画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爱好，对我将来这个琉璃雕刻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2: 博山琉璃手艺人孙凤军。
3: 刘涛绘画几库与家庭熏陶有很大的关系，他奶奶就是没留老公了，我和他曾经一个组里工作完，刘涛父亲也会做琉璃灯工，刘涛选择了雕刻。你们有绘画几库干不好雕刻，不管是个鸟，不管是什么画，都得画出来，画不出来刻不出来，这是前提。
0: 求学期间，刘涛就坚持不懈地临摹各种小人书、画册，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2000年，走出校门的刘涛来到当地一家陶瓷琉璃公司谋求工作。负责面试的人让他在一只琉璃瓶上画出指定的图案。
1: 考察看看，到底你有没有这个绘画功底？哎，然后我就在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他那个草图上的图案画得比草图还要好。我们那个经理说，哎，你还有点绘画功底呢，这样也就算是被录用了。
0: 刘涛的绘画技能得到认可，被安排专门设计图案。不久，当看到身边的同事以雕刻的方式将自己设计的草图在琉璃器物上呈现为精美的立体图案时，刘涛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拿起了刻刀。
1: 我做的第一个琉璃碗的时候，上面刻的是一些牡丹花，但是嘛，画的挺好。你到真正拿着工具在刻的时候，第一没有基本功，第二这个当时这个工具啊不知道怎么用，导致第一个作品刻的非常不满意。毕竟呢，第一个作品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刻出来了，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但是这恰恰是自己迈出琉璃雕刻的第一步。
0: 在刘涛身边不乏长期从事琉璃雕刻技术过硬的前辈，其中有位叫张维用的师傅，不但雕工精湛，并且长期致力于琉璃领域的学术研究。2005年的一天，当刘涛拿着自己的作品向他请教时，张维用对他扎实的雕刻功底和精准眼力赞叹不已。刘涛借机提出了拜师的请求。
2: 博山琉璃手艺人高洪刚。
4: 那老师叫张伟用啊，挑人那是挑剔的很呢。他一旦看不惯，他就不会理你。所以他也是看你的本质。选学生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点他是把刘涛看中了。所以刘涛得这个雕刻的这个专业的传承啊，是个缘分。
0: 在张伟用的悉心指导下，刘涛不仅对琉璃雕刻历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图案设计和雕刻水平。
1: 我跟张维用老师学习有3年，张老师的作品他能做成什么样我能做的跟他一模一样。张老师说，你就是人肉照相机啊，说我的作品你不用多看3眼，说你就能独立创作出来。
0: 刘涛刻苦用功的韧劲儿，谦虚好学的品质，触类旁通的悟性，令张维用倍感欣慰。对自己的这个徒弟，他不惜倾囊相授。然而2008年，就在刘涛即将出师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张老师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就是说你不要再模仿我的作品，你不要再沿着我的道路走下去。当时我还不理解，但是张老师又接着说， 说你要是这样再继续走下去，你也只是重复我，也只是在走我的路，你没有自己独立的一条路，你必须得自己打碎现在所有的一些记忆表现方法。
0: 张伟用这一近乎无情的决定把刘涛推向了绝境，尽管他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脑海里却一片迷茫，不清楚未来迎接自己的究竟是风霜雨雪还是平坦大道。
1: 我思考了得有一个多星期，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当一个技法艺术表现方法刚刚找着感觉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全部打碎，全部重新按另一种方式，因为那时候自己的艺术之路还不知道，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走啊，所以这个瓶颈对我来说跨越这第一步就非常难。
0: 此时的刘涛面临的不仅仅是创作方面的压力，由于就业的那家陶瓷琉璃公司倒闭，他的经济状况也跌入了低谷，只好另谋出路，四处借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不过无论境遇如何，刘涛都牢记师父的教诲，不仅要传承传统技法，还要寻求新的突破。于是他把选题方向由传统聚焦到了现实生活。
1: 当时我做的是一个葫芦品秋雀，上面有蝈蝈，有这个葫芦藤，有这个葫芦，有叶子，这么一个图案，做这么一个浮雕。它是分上面和下面嘛，下面的料吹得有点薄，我按照上面那个厚度来下的，到下面因为厚度不均一，我还是按照上面的厚度力度去做的，一下把这个浮雕的图案做成一个窟窿来。
5: 面对被雕出了一个窟窿的半成品，刘涛犯了难，如果继续雕刻下去，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补救方法。但是要就此放弃，他又心有不甘。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涛呢是寝食不安，苦思冥想，试图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
6: 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此前啊自己一直拘泥于使用浮雕技法进行创作，那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改弦更张，就着那件带着窟窿很有可能报废的琉璃瓶换一种新的思路，尝试一下从未触碰过的其他技法呢？
1: 一直对镂空这个技艺既向往又有一点胆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非常容易做成一种开裂啊，甚至整个作品就报废的情况，所以一直不敢下手。
0: 不过从不服输的刘涛深知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他毅然决定把这件很可能报废的琉璃瓶当成试验品，进行一次镂空雕刻的大胆尝试。
1: 所以我又把它设计成一种镂空的图案，因为镂空图案在设计的时候它和正常的浮雕图案不一样，它需要你整个的作品要玲珑剔透，整个镂空的空间要均匀要一致。没想到误打误撞的，自己一直想做的镂空作品就这样一下反而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艺术品。
2: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院长刘连进。
7: 刘涛的老师张维用一直秉承这样的创作原则，不重复古人，更不重复自己。他也以这样的原则呢，来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徒弟。刘涛出师不久啊，他就创作了琉璃镂空雕刻作品《秋趣》。可以说，这是他从浮雕到镂空雕刻技法转变的分水岭。同时呢，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琉璃镂空雕刻技法的瓶颈，也为他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0: 刘涛戏称误打误撞结合浮雕，最终以镂雕技法完成的秋趣，构思精巧，温润如玉，描绘出了秋意浓浓的美丽图景。这让年纪不大的刘涛收获了很多奖项和荣誉，而刘涛则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亦无止境，自己必须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精准把握深浅浮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每一件作品都要从选料、创意、雕刻等方面狠下功夫，推陈出新。 很快，他又向着技法更为繁杂的套料

0: 雕刻发起了公关。
1: 号角雕刻是之前老师们很少涉猎的地方，它是分从里到外每一层，有浓淡深浅，既有立体感，又有这个水墨画的那种深浅浓淡的层次感。一般两层呢叫两套的，这是三层。从里往外看，最里头这一层是白玉色，中间这一层是绿色，然后再外这一层是白玉色，由里到外分三层，这就叫三层套料。再依次往外多的话，四套五套多套，这又是我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恰恰能够把咱们琉璃雕刻的艺术表现方式丰富起来了。
2: 刘涛准备用套料技法创作一件与之前表现的主题完全迥异的作品。他找到了一位既谙熟原料调配又擅长吹制的师傅，请他帮忙调配一种特殊色调的原料，并就此吹制一个器型别致的琉璃瓶。
3: 可是尽管这位师傅先后调配了很多次原料，但都达不到要求，于是便打算放弃。这时刘涛赶紧宽慰说，所有的损失都由自己承担，直到成功为止。那刘涛他究竟打算雕刻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他不惜代价请人调配的特殊原料到底是什么？最终他又能否成功呢？
1: 2014年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雕刻上有一些推陈出新的元素，传统是挺好，但是能不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又像是走到一个瓶颈，又要择路了。就在那一年我去过扬州，我看到那边的古色古香的建筑，民俗风情，我就非常有一种创作欲望，能不能用琉璃雕刻套料的形式把江南水乡的意境体现在作品上。
0: 正当刘涛对急需的原料翘首以待之时，那位经历了多次配料失败的师傅有一天突然电话告知他，这次配料很可能成功了。刘涛迅速赶了过去，核验后惊喜地发现这次的原料正是自己期盼已久的，便催促师傅尽快吹制蓝白套色的琉璃瓶。然而吹制过程同样一波三折，要么是器型走了样，要么是琉璃瓶成型后杂质太多。庆幸的是，就在原料所剩无几的时候，那位师傅终于吹制出了令刘涛比较满意的一个琉璃瓶。
1: 我一看这个瓶子，它的料啊，它的颜色，里面有白，里面有蓝，这两个颜色恰恰能够什么，非常雅致的把江南水乡的这种意境啊，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0: 拿到这件来之不易的琉璃瓶，刘涛如获至宝，很快就以套料技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但是在雕刻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 坐到这里正好出来一个杂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在这里面，整个这个墙面就有一个黑色的东西，给人视觉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怎么着能够巧妙的化解这种尴尬，我就把这一个地方又刻了一个小窗口，既把那个脏料去掉了，把这个屋子又多了这么一个细节，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视觉效果。
0: 刘涛以这件取材于现实生活，营造了江南水乡静美意境的白套蓝作品，闯过了套料雕刻的难关。此后他继续大胆尝试白套红、多层套色雕等技法，逐步拓展套料色系，创作出了一批聚焦当代题材、富有立体感和韵味的雕刻精品。
4: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院长刘连进。
5: 刘涛他通过琉璃雕刻很好地继承了以表现喜庆、祥和、祝福等主题的传统文化题材，更为重要的是他依托于传统，致力于从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挖掘和提炼鲜活的题材，把它们升华为既接地气又富有浓郁的艺术韵味的精品，赋予他们诗的情趣、画的意境和音乐的旋律。
0: 近年来，刘涛在继续潜心探究各种琉璃雕刻技法的同时，又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玉雕、木雕等领域，以其兼收并蓄，汲取各种艺术精华，不遗余力地寻求突破和创新。回望走过的琉璃雕刻之路，刘涛用平时的话语归纳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1: 要有虚心，要有决心，还有要有韧性，坚韧不拔的心，就是有这么三心，而且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艺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不要过于注重灵和力，当找到自我的时候，作品也就真，也就善，也就美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说起龙啊，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倍感熟悉，它是腾云驾雾、威严神圣的五爪金龙，更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图腾。但是很多朋友或许不知，早期的龙它的形象并不是统一的。
5: 在众多神龙传说中，拥有羽翼的应龙正是龙文化里最具代表性的始祖神兽，藏着龙图腾的初心与底蕴。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溯源龙文化，解锁应龙的传奇故事，读懂绵延千年的民族精神。
7: 说到龙，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会一下子想到那个腾云驾雾的五爪金龙，但是龙的形象早期并不统一。那么龙的最初原型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眼里的神圣动物呢？虽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但是龙的身影很早就出现了。仅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描述到的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就超过130个。可以说啊，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神龙的身影无所不在。后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它身上又叠加了不同的特点，它就变成了长着鹿的脚、骆驼的头、兔子的眼睛、蛇的脖子、鱼的鳞甲，另外还长着鹰的爪、老虎的脚掌和牛的耳朵。这么一个复杂的动物啊，它的老祖宗也是有故事的。其中最有故事的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龙，叫鹰龙。相传在上古著名的涿鹿之战中，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鏖战数日，难分胜负。这时候啊，蚩尤率先发动了气象战，他请来了风伯雨师，哎，天地之间顿时飞沙走石，风雨大作。这皇帝的部下啊，连眼睛都睁不开，别说打仗了。大雨不停，河流暴涨，眼看着这个战局急转直下，皇帝想到了一位拥有特异功能的部下，他就是鹰龙。为什么偏偏要请他来呢？因为这个鹰龙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能蓄水。鹰龙独特的蓄水能力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只见他从天空迅速到达战场，吹了一口气，立马改变了风向，再深吸一口气，把弥漫于天地之间的雨水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肚子里。这时候啊，无论这个风伯雨师如何努力，鹰龙只要轻轻的一呼一吸，就能让风停雨住。喝饱了水的鹰龙得意洋洋的在天上飘荡，皇帝部落呢也迅速扭转战局，打了个翻身仗。这场大战胜利之后，鹰龙就留在了人间。它有时蓄满了水，像云朵一样在天上飘荡，有时又下到人间四处游玩。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眼看着天下泛滥的洪水，人们一筹莫展。大禹带领民众心情疏导，但是呢，面对自然灾害，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这时候啊，鹰龙又一次现身，只见它用有力的尾巴一划，就勾画出河流的走向。他就这样帮助大禹以疏导的方式治水，算得上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大型工程机械了。鹰龙就这样在地上开掘水道，疏通河海，就像画画一样， 理顺了九州的水文。英龙

0: 特异功能就是先民面对自然现象时，从恐惧到观察、研究、崇拜，从潜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从御风而行到腾云驾雾，龙就是自然力量的化身。随着文明的进步，龙的形象逐渐具象化，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龙能星云布雨，虚身自如，能连通天人，造福一方。它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也是民族融合的化石。从古到今，我们对龙的崇拜，既体现出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显示出奋斗抗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传承至今，也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
1: 刚刚我们溯源应龙传说，读懂了中华龙文化蕴含的自然力量与民族精神。其实在浩瀚的上古神话体系中，还有一种灵鸟极具传奇色彩，它就是青鸟。
2: 从神话传说到正史记载，青鸟不只是传递美好期许的仙鸟，更承载着古人对生机、善意与天意的敬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一同解锁青鸟的传奇故事，品读藏在灵鸟背后源远流长的中华神话与传统文化。
0: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要想达到无比艰难。那么青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凭什么它就能出入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它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消息呢？相传西晋时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家住琅琊郡深县，他历来以孝悌闻名于世。严寒的哥哥生病，他就在床前服侍哥哥。后来哥哥病好了，他的第二个嫂子樊氏又双目失明，严寒呢又在家尽心侍奉嫂子。有一天，这个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夫人这个病啊倒是能治，只是治病的药极其难得，须得要取新鲜燃蛇的胆。这严寒就犯了难啊，燃蛇自己都没见过，到哪儿去得到他的蛇胆呢？正一个人苦闷独坐间啊，忽然发现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姑娘呢，年纪大约十三四岁，身上穿着青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布袋。哎，她把这个布袋交给严寒之后，扭头就跑。严寒打开一看，这个青色的袋子里装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燃蛇的蛇胆。他追出门去啊，只看这个小姑娘就变成了一个青鸟飞走了。得到了这味特效药，他嫂子的眼疾很快就痊愈了。而严寒他也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啊就是青鸟的化身。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记载，墨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啊，就是红头黑眼睛，一只呢名叫大鹂，一只呢名叫少鹂，还有一只呢名叫青鸟。他们三位都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送药的故事虽然是个神话，但是严寒这个人却是上了史书的。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啊，这个严寒后来被破格提拔，又因为讨伐苏峻有功，当上了吴郡的太守，得以彪炳史册。那么青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左传》里的另一个故事给出了我们答案。昭公十七年，谭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和他一起宴饮之际，忽然问道，他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少昊氏以鸟为官职命名，这是怎么回事呢？谭子说，这件事您问我算是问对人了，少昊氏是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略知一二。先祖少昊氏即位之时，有凤鸟从天而降，视为天降吉兆。因此啊，在他的手下掌管天时立法的官员就被称为凤鸟氏。

赵浩氏登基之时有凤凰飞来，这就是天意的象征。通过少昊氏以鸟为官名的道理，他证明了当地发达的立法知识。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孔子都赶来向郯子求教，因此也留下了官学在四夷的说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嫔妃往往生活在深宫之中，他们的生活是鲜为人知的。而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呢，很多人觉得啊，清代后宫既浪漫又自在，可真实的后宫实则等级森严，礼法繁杂，处处透着压抑。大部分的嫔妃终生被困在一方宫院，生活是单调乏味，行动也是受到重重约束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幅清代的宫廷画《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以画作作为鲜活的历史切口，透过细腻的笔墨构图、人物情态、场景细节，走进百年前的清宫深院，了解清代皇帝嫔妃的日常起居、游园百态，解锁他们真实的后宫生活。
4: 《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为纸本设色，纵169厘米，横90厘米，是中国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中描绘了清代咸丰皇帝的梅贵妃、春贵人和新常在在后宫花园休闲游玩的场景。画面中，雕栏玉砌，山石奇秀，鲜花盛开，一派皇家园林的景象。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画有三名女子，从人物旁边的题签上可以得知，画面中间穿绿色旗装的女子就是梅贵妃，她狭长的丹凤眼微微上挑，嘴角略含笑意，面部表情妩媚动人。梅贵妃站在池塘边，一只手扶着山石，另一只手

0: 握着钓竿正在垂钓，他的身子微微倾斜，显露出高挑秀美的身段。梅贵妃身旁站着的身穿藏蓝旗装的女子就是春贵人，她表情安详，临水而立，一手下垂，一手直竿垂钓。画面最右面这位身穿蓝色旗装的女子是心常在，她表情沉静，微微弯着腰，左手里放满了鲜花，右手还在采摘。这三名女子的装束都比较简朴，专家说这是后宫嫔妃在平常生活中的打扮。她们穿着同一款式的旗装，名为大挽袖。这种服饰是在普通旗装的基础上把雪白的袖子衬里挽出来，与颈部同样雪白的小围巾相呼应，更映衬出年轻女子的清丽之美。三个人的发型都是满族女子流行的两把头，头发左右均分，两边各扎一把，上面插满各种鲜花，显得非常俏丽。
1: 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啊，让我们看到三位后宫佳丽在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遣的情景。画面上的他们呢，或垂钓或摘花，显得怡然自得。事实上，他们虽然贵为皇帝的嫔妃，其人生却并不如意。
0: 中国清代的皇帝后妃制度规定，后宫内设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然后是贵人、常在和答应，其名额多少不定。从皇后到答应，虽然都是后宫女眷，但地位差别很大。画中的三名女子，只有梅贵妃的地位比较高。梅贵妃原为徐家氏，她出身低微，只因姿色秀丽，善解人意。公元1853年被咸丰皇帝封为常在，不久又晋升为贵人。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徐家氏无意中惹恼了咸丰皇帝，被降为常在。20天后，咸丰帝余怒未消，再次下令把她降为官女子。官女子实际上就是宫女。徐家氏一个月之内接连降级，由主子一下降为宫女，这让她非常悲痛，终日以泪洗面。幸好咸丰皇帝很快就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8天后就封徐家氏为常在，不久又重新封其为贵人。经过这次挫折，徐家氏说话办事更加小心谨慎，千方百计讨好皇帝，终于重新赢得了咸丰的宠爱。不久后就怀孕，于1858年生下了一名皇子。咸丰皇帝十分高兴，孩子刚过满月就封徐家氏为嫔。可惜小皇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徐家氏从此郁郁寡欢，再也没有生育过。咸丰皇帝去世时，徐家氏25岁。同治帝登基后，晋封她为太妃，后又封其为太贵妃。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徐家氏的境遇也越来越好。她一直活到光绪年间，1890年才去世，终年54岁。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的春贵人，其名氏现在已无从知晓。1850年，咸丰帝刚刚登基时被封为贵人，3年后被降为常在，不久又被降为答应。

0: 几年后才被咸丰皇帝重新封为贵人。1859年，这位春贵人就离开了人世。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英嫔春贵人图轴》中，也可以看到春贵人的身影。她与英嫔两个人一身戎装，正骑马前行。画中的春贵人双目炯炯有神，显得飒爽英姿。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的心常在，其名士也不得而知。她于1850年被咸丰帝封为常在，9年后几乎与春贵人同时离开了人世。
1: 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中三名后宫女子的命运令人感叹，画面上的她们看上去心情愉悦，显然宫中的休闲生活带给她们短暂的轻松和快乐。那么清代后宫女眷们平日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下面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0: 中国清代的后宫女性虽然养尊处优，享受荣华富贵，但她们的生活大多并不如意。一道道宫墙把这些女子禁锢起来，使她们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在后宫嫔妃们的生活中，读书、写字和画画占据了大多数时间。
2: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红旗。
3: 宫廷后妃和女眷呢，他们的生活起居呢都有固定的时间，像晚辈要给长辈去请安问好，这是他们每天的活动之一。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学习，清代晚期的慈禧吧，她要写字，她要画画，她要看书啊，所以这她也要求她身边的这些个，不管是女眷呐、宫女啊，还有女官呢，都要进行学习，啊，这一点上呢，可能我们今天，想象不到啊，他们在那种生活就是养尊处优，怎么学习？其实他们看的书挺多的。
0: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福禄寿轴》，上面就有慈禧用朱笔书写的“福禄寿”三个字，其字形结构与众不同。福和禄两字借用同一偏旁，福禄之间又加写一个寿字，中间空白部分巧妙布局，画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寿星，更强调了寿字的含义。据说慈禧常常将自己写的字赏赐给大臣们以示恩宠。除了读书、写字和画画以外，做针线活也是嫔妃们的必修课。
2: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红旗。
3: 啊，我们今天可能是觉得我们到市场去买一件喜欢的衣服、喜欢的鞋子穿上了，他们那时候没有地方去买。当然了，衣服是每年要定，就给他们规定了，但是细小的那些个像内衣啊、内裤啊、这些小的鞋、袜子都要自己做。宫里头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工作中呢，就发现有一个箱子里边，这个箱子里面好多都是那种鞋帮，绣好的鞋帮，还有另外一堆呢，就是好多呢是这个鞋底，那个花盆底，哎，没有合到一起，哎，这就证明是呢大家在一起做啊，做完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合成一起呢。
0: 后宫单调寂寞的生活使女眷们的精神比较压抑，如何休闲娱乐排解抑郁的心情就变得十分重要。看戏是嫔妃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清宫内务府下设升平署，掌理宫廷演戏的事务。今天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升平署画册，就是升平署制作的名为《庆赏升平》的清代彩绘戏曲扮相谱。 画册中的脸谱均由宫廷画师按照舞台上每出戏里每个角色的正规扮相绘制而成。养狗是宫中女性消遣的另一重要方式。清宫内务府下设养狗处，共养了数百只名犬。据说，仅慈禧就有几十只爱犬。从这幅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宣宗行乐图》中，可以看到两位公主的身边就跑着两只漂亮的小狗。道光帝洗浴秋庭图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小狗的身影。此外，赏花和垂钓也是清宫女眷们平日里喜爱的休闲活动。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以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为代表的这些清代宫廷画和历史遗存，让我们看到了清代后宫嫔妃们的真实生活。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上言上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从过客到归人，这场跨越山海的家庭聚会，他们走了20年。
8: 今天节目邀您一起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20年可以改变什么？2004年，谢守义从台湾来到普洱做乌龙茶顾问时，大概想不到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扎根20多年。那时的云台合作呢，还只是少数人的先行探视，台商们像一粒粒种子散落在云南的山野间慢慢发芽。如今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在三宜大地上相聚，享受这场久别重逢的家庭聚会。
8: 不久前第14届云台会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14载风雨兼程，云台会不断壮大，已经从当初的一纸约定成长为两岸同胞心中根深叶茂的连理树，为深化云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服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7: 那么同样扎根云南20多年的台商曹存礼，如今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每到咖啡产季还是习惯到宝山的咖啡基地去看一看。他说，两岸的农产品有很大的互补作用，云南的地理位置跟台湾差不多，气候土壤还有人文，大陆同胞相当的友善，勤奋好客又包容。
8: 云台融合不只串起经济的连结，更是人心的交融。回首过往，云台会呢累计举办超过50场产业对接活动和近80场交流活动，吸引9000余名台湾政商界人士与会，促成200余个云台合作项目落地。14-15期间，两地3000余名嘉宾出席云台会，开展产业对接活动23场，经贸文化交流活动45场，签署重点合作项目44个，协议金额达到260余亿元。一组组数字的背后呢，是无数两岸同胞携手并肩的身影，也是云台两地血脉相连的深情。
1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0: 汉服、
11: 宋景、
10: 雅乐、
11: 园林，
1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3: 国潮新消费，
14: 国风文化的
15: 国潮风产品，在
1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7: 风雅越东方。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庭院节目。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8: 裴永忠早年呢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的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当中获奖30多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一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8: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19: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了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8: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19: 一开始呢，借助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 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18: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19: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8: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19: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栗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8: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19: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 瓷版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8: 2018年，裴永忠在山东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版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19: 瓷版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版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呢技艺创新，让传统瓷版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版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版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阳，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文两厅院节目。从建筑小工到世界冠军，田飞鸿只用了六年。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田飞鸿的故事一定是很燃的剧本。
6: 十六岁中考落榜，田飞鸿顶着烈日在工地搬钢管运泥沙，一天只赚50元。无意间呢，他看到一位重庆女孩靠剪发夺得世界冠军的视频，他的人生开始转弯。田飞鸿离开工地，揣着500元去重庆学剪发。零基础，没天赋，手指不灵活，他呢非常清楚自己的短板。六年里所有的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实训室里反复练习。22岁，他如愿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领奖台。
5: 再遇归来，他推掉所有的高薪邀约，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教师，想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用技能改变命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专题《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7: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8: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9: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1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9: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8: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

0: 对，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 Four gold medalists, Fei Hongqiang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2: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2: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汗水混着灰尘在脸上结成泥垢，后背的皮肤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2: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田飞鸿不是个怕吃苦的孩子，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每天除了上学，他还要帮姥姥姥爷干活，经常是到山上一边放牛一边割猪草。可是拿着薄薄的几张钞票，16岁的少年不敢想未来。5年后、10年后，他是不是还在顶着烈日满头大汗的搬钢管抱砖头？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2: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2: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2: 因为当时害怕一直在工地上打工，感觉我不想一辈子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工地上的时候每天都是顶着太阳去上班，刚好美发也不需要风吹日晒，又想到要有一项技术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嘛。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同意了。
0: 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2: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2: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 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

0: 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1: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0: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1: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0: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啊，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1: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也开始遇到各种技术瓶颈。一次比赛前，一款平时能轻松完成的盘发造型，田飞鸿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0: 当时一个人就练习到了凌晨的，应该是2、3点，但是都是一直做不出来。我就请了假去外边做了差不多大半天。我出去放松完过后回来，我发现发型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自己只抓住了一个点，就是不去看它大的一个发型，这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了。但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0: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1: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0: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1: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0: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1: 在
0: 盘
1: 最
0: 发
1: 具
0: 那
1: 挑
0: 种。
1: 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0: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我当时惊了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眨了一下头就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1: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0: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1: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 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0: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那个曾经在工地上迷茫哭泣的少年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0: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纸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就是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0: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0: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0: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红衣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69集，猫鼠组合。史莱克一行人来到的是第13分斗魂场。按照原本计划好的，众人先后用自己的铁斗魂徽章进行报名，在大师的指点下，同时参加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的五个人，在两个区报名时，说明了自己要参加两场的情况。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比赛进行了一定的时间安排，使两场斗魂不至于时间冲突。同时，众人也分别更改了自己铁斗魂徽章上的名号，把真名隐去，用上了白天起好的绰号。但是更改名号这一项就花费了他们每个人10金魂币。不过这次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进行注册，花费只有这么多而已，只要获得一场斗魂比试的胜利就能够赚回本来。唐三和小五选择先参加二对二斗魂，然后再参加一对一，与另外五个人分开了。奥斯卡和宁荣荣要等戴沐白、朱竹清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上场，所以先去了一区。弗兰德、赵无极跟着人数多的一方进入了一对一斗魂区，大师则跟着唐三、小五来到了二。

0: 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魂尊级别的比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今天的三五组合，那么就将完成五场连胜的愿望。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时候，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那可是斗魂者巨大的荣誉。
1: 猫鼠组合，听到这四个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了一眼。虽然他们隔着面具无法看到彼此的神色，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还是看到了几分笑意。从对方组合的名字上就能判断出，他们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一对敏攻系的魂师。不论是猫还是鼠，都是以速度见长的，而作为控制系魂师的唐三正好是敏攻系魂师的克星。在对手等级不超过自己十级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很快，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三五组合的对手登上了斗魂台。上来的两名魂师是一男一女，女子呢，身材修长，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一头火红的短发极为醒目，眼神锐利，食指不断地轻微律动着。看到她这个动作，唐三立刻判断出，这个女子就应该是猫鼠组合中的猫了。因为戴沐白曾经告诉过他，凡是猫类武魂，食指律动是魂师的常用动作。那名男子身材矮小，但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竟然非常胖，身材比马红俊还要夸张很多。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球，不论是头还是身体都是浑圆的，只有那双眯着的小眼才给人几分老鼠的感觉。瘦猫胖鼠给人一种很搞笑的感觉。猫鼠组合登上斗魂台，自然也在观察对面的唐三和小五。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小五脸上的面具时，都不禁愣了一下。虽然参加斗魂的魂师有一些会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像这样戴面具的还是很少。瘦猫少女不屑地哼了一声，
2: 哼，藏头露尾，故作神秘。
1: 斗魂即将开始，斗魂场内观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之中，主持人也不敢耽误时间，立刻宣布比赛开始。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猫鼠组合的两人同时催动起自身的魂力，身体飞速发生转变。到了30级以后，兽魂师在进行武魂附体时，身体的改变会比以前更大。正如唐三所预料的那样，少女的武魂是猫，他指尖的利刃瞬间弹出，头上的红发之间多出了几抹亮银色。他的双瞳竖起，耳朵微微立起，上身匍匐，手臂上多了一层细密的银色毛发，一白一黄一紫三个魂环同时亮起，第三魂环能够达到千年级别。显然，这名少女魂环附加的魂技也是相当不俗的。那位胖鼠的变化看上去则有些搞笑了，他的嘴凸出来变得更尖，上面多出几抹鼠须，上唇下方两颗巨大的板牙也凸出来了，一双小眼睛从缝隙状变得溜圆，他胖乎乎的身体同样匍匐下来，两只前臂变细，黑色的利爪从指尖弹出，他的三个魂环同样是一白一黄一紫。
3: 看到对方亮出武魂，唐三和小五也没闲着。小五熟练地腾空跃起，单脚点在唐三的肩膀上站稳，两个人同时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长长的兔耳朵，白色的绒毛，修长的双腿，红红的眼睛，都是小五的特点。和以前相比，小五的手臂上也多了一些绒毛，但要比瘦猫的细密一些。两人的魂环都是两黄一紫，一共六个魂环骤然出现在三五组合身上，顿时引起了观众的惊呼声。这些经常观看斗魂比赛的观众对魂师的魂环级别自然极为熟悉，两个百年，一个千年，在魂环上三五组合明显高出对手。之前本来极为看好猫鼠组合的观众心态顿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0: 越是这样的比赛越好看呢。观众们看出三五组合魂环的强悍，对面的猫鼠组合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但斗魂比试已经开始，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瘦猫少女身形一展，双腿飞速律动，整个人就像一阵贴地的旋风，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席卷而来。她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亮起来。 利爪交错挥出，十道亮银色的爪影破空而出，同时攻向了三五组合的两人。他的速度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魂力带来的压力瞬间就上升到了极致。对方的两个魂技，一个是增速，一个是利爪攻击。虽然不知道名称，但唐三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一耸肩，肩头上的小舞已经借势跃入半空之中，直接朝着后面的胖鼠扑去。而唐三，则用双手在身前一圈，脚踏鬼影迷踪，将控鹤擒龙直接用了出来。他要试试对方的魂力到底有多强。光影一闪而过，唐三的身体被带得踉跄了一下，他心中顿时一惊：什么？难怪猫鼠组合能够连胜四场。 面前这位瘦猫少女的魂力恐怕已经达到不弱于戴沐白的程度了。幸好唐三同时用出了鬼影迷踪和控鹤擒龙，不但闪开了正面，还凭借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将对方的攻击给带偏了。瘦猫少女显然没有寄希望于自己第一次攻击就能击败对手。就在唐三卸掉他的银色爪影的同时，他已经来到唐三面前。 身上的第三魂环亮了起来，而另一边，小五凌空扑下，直奔地上的胖鼠。胖鼠抬头看向小五，并没有因为小五的扑击而慌张，他圆球般的身体骤然弹起，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手上的利爪已与身材不相符的速度直接迎上小五。他的速度竟然比之前的瘦猫还要快。 胖鼠的身材对任何对手都会产生一定的迷惑作用。其实唐三开始的判断并没有错，他和瘦猫少女一样，都是敏攻系魂师。瘦猫的第一魂环技能是增速，那是一个十年魂环，而胖鼠的第二魂环技能才是增速。百年魂环技能的作用自然不是十年魂环技能相比的，所以实际上胖鼠的速度要比瘦猫更快。 只是用前两个魂环施展攻击力的时候，他要弱于瘦猫一些而已。胖鼠和瘦猫都是三十七级的魂尊，在魂尊这一档的双人组合中也算是相当强悍的。两边同时交锋，斗魂的火爆也在这一刻完全展现出来。瘦猫欺近唐三的身体时，他的第三魂环已经完全释放出技能，他的目的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唐三击败。 然后去援助胖鼠。在看到唐三和小五的魂环比他们的出色之后，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瘦猫就已经决定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发动攻击了。一般的斗魂比试，双方都会先进行一番试探，尽可能摸清楚对方的魂技之后，才会发动全面攻击。而瘦猫此时这么做，也是被唐三和小五那种强悍的魂环所逼。 一旦成功，这场二对二斗魂比试的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四连胜不容易啊，他们可不愿意放弃五连胜的机会。到那时候，不论是积分还是奖金，都会增加十倍。一声尖利的猫叫声骤然响起，瘦猫少女的身体就在半空中发生了变化，她双手的利爪突然变长十倍，变成了十把利剑，刺向唐三。 利爪带起的魂力在空中发出噗噗之声，所过之处空气阵阵扭曲。这显然已经不属于瘦猫的力量，而是第三魂环技附带的能力。此时，瘦猫本就已经到了唐三面前，骤然变长的利爪直接就刺向了唐三的全身各处。他的攻击力也在自己的千年魂环作用之下陡增一倍，绝对不是同级别魂师能够抵挡的。
1: 如果瘦猫面对的是另外一名魂师，说不定对方还真会被他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给震慑而败下阵来。正面被封，三五组合。

0: 能做的只有后退，才有可能躲过兽猫的攻击。而唐三在之前闪避他的利爪时已经后退了一步，距离斗魂台的边缘不远了。只要此时唐三再后退一步，兽猫就有把握在他的武魂没有发挥出威力的情况下将唐三逼出斗魂台。不过可惜啊，兽猫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他面对的唐三曾经从生死之间走过，又岂会这么容易被击退出场呢？眼看着即将被利刃穿过，唐三突然上半身凭空消失了，没有任何预兆就这么消失了。兽猫少女顿时呆住了，她的动作实在太快，以至于自己都没来得及看清唐三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唐三动作很简单，他只是做了一个标准的铁板桥，上身完全后仰。他虽然不能像小舞那样柔弱无骨，但做出这样的动作还是没问题的。我们要考虑一个现状，他是在兽猫少女面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的，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胸腹全部暴露在对手面前了。兽猫少女虽然愣了一下，但立刻他就发现了唐三这看似错误的应对方式。此时他只需要手腕下翻，让猫爪利刃直接刺向唐三，就已经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胜利就在眼前，兽猫少女不禁大喜，手腕下翻这个动作对她来说实在太简单了。她心中暗想，
1: 这戴面具的家伙魂环虽然不错，但是实战经验也太差了吧，居然用这种把要害暴露出来的方式化解自己之前的禁忌。
0: 但兽猫也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忽略了对方的武魂。兽猫少女心中的得意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下一刻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哪怕是手腕下翻这样最简单的动作她也没办法做出来了。早在小舞从自己的肩膀上腾起的时候，唐三就已经释放出了蓝银草，只不过他的蓝银草是贴地释放的。兽猫少女对唐三发动攻击的刹那，身体自然要停顿，早已操控自如的蓝银草自然攀升而上，趁机缠绕住了兽猫少女的身体。如果不是有蓝银草的缠绕，对手速度如此之快，唐三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要害暴露在对手面前呢？凭借着铁板桥之势，唐三的身体向后翻起，双脚交互踢出，蹬在了对方的手腕上。兽猫少女骤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蓝银草缠绕得动弹不得，拼了命地想要挣扎，面对唐三踢来的双脚，她却没有任何阻挡的可能。从手上传来的大力带动兽猫的身体向后跌出，同时蓝银草上附带的尖刺也已凸起，麻痹感瞬间传遍兽猫的全身，逼迫它不得不凝聚全部魂力予以对抗。
1: 在真正的实战中，就体现出了唐三承受巨大痛苦获得的那人面魔蛛魂环的强势之处，不但令蓝银草本身异常坚韧，而且附带的毒性也大幅度增强。缠绕看似只是唐三的第一魂环技能，但蓝银草是唐三武魂的本体，每获得一个魂环，蓝银草都会得到增强。这就是气魂师和兽魂师相比的优势所在。气魂师虽然本身无法被武魂增强，但武魂本体增强之后再用出魂技就会变得更强了。尽管兽猫少女拼尽全力挣扎，但她的魂力不如戴沐白，武魂也不像戴沐白那么强势，唐三那极度坚韧的蓝银草又岂是她能挣脱的？在麻痹毒素的作用之下，兽猫少女已经被唐三完全控制。唐三脚踏鬼影迷踪，一步就来到了兽猫少女身侧，脚尖轻挑，将她的身体送下斗魂台。按照斗魂的规矩，一旦掉下斗魂台就意味着斗魂失败。在兽猫少女掉落台下的同时，胖鼠也飞了起来，从斗魂台的另一边摔了下去。 原来在半空中扑向胖鼠的小五，眼看着对方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环技瞬移。身形闪烁之间，他来到胖鼠身后，甩出了蝎子变，卷住对方的脖子，右脚一蹬，已经将他踢了出去。如果是生死搏斗，被踢出去的胖鼠显然还有再战之力。小五这一下虽然发动了妖功技能，但还不足以给对方重创，毕竟兽魂师的身体都极为强悍。可这是斗魂比试啊，胖鼠的武魂又不是飞行类武魂，在空中怎么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呢？所以胖鼠立刻摔了出去，和兽猫几乎同时掉落在斗魂台下。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更快，兔起狐落，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决出胜负。观众台上那些开始为猫鼠组合欢呼的观众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唐三和小五稳稳地落在斗魂台上，相视一笑。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的斗魂会这么轻松，心中都认为这正好是武魂相克的原因。不论是唐三的控制还是小五的近身强攻，对敏攻系魂师都有很强的克制作用。原本小五是应该被敏攻系魂师克制的，可他现在有了这个瞬移的技能，很好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猝不及防之下，那位胖鼠甚至连自己的千年魂环都没能释放出来，就已经摔得飞了出去。
0: 大师坐在观众台上微微点头，对唐三和小五的表现很是满意。作为旁观者，他看得反而更加清楚，在之前动手的那几个瞬间，唐三两人表现出的应变能力以及与自身武魂的结合能力都恰到好处，轻松战胜了魂力超过自己的组合。这并不只是武魂相克那么简单，这几个月来在大师指点下进行的实战训练已经悄然发挥出了作用。在主持人的宣布之下，三五组合二对二斗魂获得了二连胜的好成绩，两人的积分也都上升到了三分。直到这时，台上的观众才再次欢呼起来。尽管这场斗魂比试的时间格外短暂，但不论是唐三的蓝烟草还是小五的瞬移，都令这些普通民众大开眼界。观众是公平的，更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三五组合就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悄然下台离去，等待他们的还有各自一对一的斗魂比试。或许今天是史莱克七怪的幸运日，在全部的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中，他们竟然都获得了胜利。奥斯卡和戴沐白的组合被他们自己命名为双翼白虎，一直在小奥的帮助下邪谋白虎如虎添翼。他们遇到了一对攻防两系魂师的组合，戴沐白在奥斯卡的蘑菇肠帮助下速度弱项得到全面弥补，更增添了飞行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将其中一名对手送下斗魂台，之后的比试自然没有任何悬念。宁荣荣和朱竹清的组合被他们命名为七宝灵猫，当对方看到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时就已经战意大减了。面对拥有辅助系魂师的组合，本来应该先攻击里面的辅助系魂师，但七宝琉璃宗作为魂师界的七大宗门之一，可不是普通魂师愿意得罪的，所以两名同样是二十级的魂师就要面对速度和力量骤然提升30%的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之下，此时的朱竹清除了没有第三魂技以外，实力已经超越了30级的程度。凭借着闪电般的速度，他没有费太大周折就搞定了对手。五场一对一斗魂，三场二对二斗魂，全部胜利告终，给史莱克七怪的斗魂之旅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开端。当然，他们今天的斗魂比试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友人并肩的温柔相迎。人生这趟旅程，我们寻找的关于心安的答案，往往是藏在陪伴与双向奔赴之中。愿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有人与你风雨同行。首先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人间共鸣》。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凝眸》来自王心凌、张远的合作。王心凌细腻的嗓音与张远深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和这首中国风的作品适配度是极高的。通过音色的微妙变化，也展现了歌曲当中的情感，从平淡到浓度的转化，再到不舍的渐进过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旷世绝恋。继续听到路虎的演唱《相思病》。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想着你》来自郭顶的演唱，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华丽的词藻，郭顶只需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便把《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思念的情歌，更是一个容纳了所有人内心柔软的容器。继续听到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

刚才听到的《春雨》里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演唱，两人再度合作呢，源于这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诉说着二人都曾有过的相似经历，也书写出了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友人并肩的温柔相迎，让我们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演唱《你会找到我》。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伟俊演唱的《哎呦》，这首作品描绘的陪伴呢，是带有一点点傻气的，却无比真挚。从讲一堆笑话的笨拙尝试，到豪气的想请够八天假，这些很超脱现实的想象，背后只为拆解对方的忧愁。这种愿意为了对方写浪漫童话的诚意呢，在速食爱情的年代也显得格外的珍贵。继续听到林宥嘉演唱的歌曲《歌迷》。

听到的是陈妍希、周柯宇演唱的《早安晚安》，甜美清澈搭配温柔沉稳，两人的合作娓娓诉说着歌曲当中男女主对彼此的坚定守护。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友人并肩的温柔相迎，让我们继续来听鹿晗的演唱《挚爱 Your Song》。

熊猫堂演唱的这首《拥抱怪兽》呢，是给他们自己音乐旅程的一种纪念，也是给所有陪伴者的回应。不用华丽的辞藻，不用绚烂的配器，只有一把吉他的温度，串起了过往的点滴与未来的期许。谢谢这些年的同行，未来的路还想和朋友们一起在音乐里，既能接住微风与阳光的柔，也敢迎着风浪向前闯。毕竟那些被拥抱过的过往，才是成长里最珍贵的重量。继续听到李幼斌的演唱《不完美恋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在这首歌词当中呢，蝉鸣与飘雪，萤火与彩虹，藏着最动人的陪伴哲学。走遍世界不是目的，有你在身后才是归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夜沉淀同样精彩。风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让我们一同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忆那年我们听过的歌。首先来听周深演唱的《大鱼》。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最佳歌手》，用舞台作为隐喻，唱尽了感情里的相遇与告别。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包揽了词曲创作，以克制又戳心的文字写透了成长与释然，在温柔复古的旋律当中，也藏着独属于他的音乐浪漫。继续来听郭顶的演唱《水星记》。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情感浓度更为浓稠，听觉氛围上如同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而海面之下呢，却暗潮汹涌。继续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告白气球》。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我们继续来听的是赵雷的演唱《阿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友情之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音乐符号。好妹妹乐队用他们独特的温柔嗓音还有创作才华呢，也将朋友们之间无需多言的这份默契和陪伴转化为了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流转2016年的华语经典，之后要来听到的是 TFBOYS 的演唱是你。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作为当时李荣浩专辑里少有的这种快节奏歌曲，这首歌以铃鼓、电风琴等元素这样复古的曲风，加上电吉他，还有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初听起来呢，有微微老派的感觉，但最终却成就了这首富有韵味的经典好歌。好啦，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邓超的演唱

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的歌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快点归在当阿位嘎嘎
6: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少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宅堂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小号，用视频，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万南风哦，内底有真侪咱两花的生活资讯，也阁有趣味的物件，来甲咱乡亲来分享。那乡亲下面，咱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万南风，来关注福建厦门创新技巧工业用地再开发，和土地啊立起来。也阁有厦门的双洲上岸机场货运工程通过完工备案，团蔡乡文美启送文书乡蔡乡书院啊，诶启动仪式啊，即满来举行。那伫文化遗产单元吼，咱来关注福建厦门用青泥做上机艺来刻为时代新的风采。万南养生堂呢，来关注这个咱囡仔吼，这增加的颜色还是情况啊，会看出咱囡仔的健康。啊，斗阵来看这方面啊，你了解偌侪知识。也讲天说皇帝呢，今仔日节目同款是邀请到嘉宾陈旭，要来讲的是《英雄生平》的第九集。好，乡亲，那下面咱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继续来开讲。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消息吼，讲作为全国头一批诶家校应对再开发试点城市，福建厦门是通过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甲审批机制，创新家校工业应对诶再开发甲管理。深入来开展家校用地的盘挖，也有这个公建利用，和寸土啊变成做寸金，来提升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随着暑期旺季到来，入住思明区沙坡尾58号沙坡尾渔光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家今年新开业的酒店，十多年前还是厦门新沙制药公司的老厂房。如今100多间推窗见海的特色海景客房，让这栋老建筑成为沙坡尾片区又一张文旅新名片。思明区沙坡尾渔光里项目负责人郑燕：
2: 它是厦门建国后第一座国有工厂，就厦门鱼肝油厂，1990年的时候改制成新沙制药厂，那到08年的时候岛内搬迁完之后，这里就闲置下来，承载的是厦门的第一代国有工业的一个印记。
1: 长期闲置的原因在于这个地块原本的工业用地性质，去年在厦门低效用地再开发系列政策的指引下，配合沙坡尾整体提升计划，这一项目完成了公转商的建筑功能变更，得以实现从闲置产房到文商旅综合体的变身。厦门市资源规划局直属分局用地与市政科方涛：
3: 参照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采用建筑功能临时变更的方式，把部分的建筑盘活成了现在的酒店用途，还有后面的渔光里是文商旅的用途。如果我们厦门没有制定相应的试点再开发的政策的话，可能这一块地就会面临长时间的空置。
1: 思明区沙坡尾渔光里项目负责人郑燕：
2: 这个酒店开业之后到现在，我们整个入住率都还不错，商业配套的部分预计引进闽南的特色餐饮、潮玩等串品牌，或者是演艺空间，希望在这个地方打造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文旅小综合体，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1: 激活闲置因地施用，像这样让土地热起来的场景在厦门接连呈现，着力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存量土地利用粗放效益偏低的问题。厦门自2020年开始便探索建立低效用地再开发长效机制，2023年被自然资源部列为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已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厦门市资源规划局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与开发利用处副处长陈燕美：
4: 我们持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聚焦规划融合、用途混合、空间复合，畅通我们的存量低效用地的混合利用和土地用途的灵活转换，提高土地的综合效能，持续的简化优化我们的审批程序，将部分的审批的决策的权限下发给属地区政府。那同时呢，我们全面的推开农缺受理并联审批的机制，来提高我们的整个审批的周期，
1: 让越来越多沉睡变量化身效益增量。自2023年9月低效用地在开发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厦门已累计完成7个试点项目的再开发改造工作，盘活土地面积约430亩，拉动投资4.74亿元，新增产业空间21.13万平方米。现有28个低效试点项目正在改造推进，预计可拉动投资105亿元，新增产业空间292.5万平方米。

0: 好，乡亲，那下边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咱福建这边啊，省市重点项目上州上岸机场海运工程，最近是顺利的通过完工备案。那这个会随着咱年底要通行的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公布来投入应用。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商州翔岸机场货运工程位于翔岸区大邓岛东南端，是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设计年货油吞吐能力可达43万吨，将打造集航空货运、物流仓储、配送、信息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全过程综合物流保障设施。商州翔岸机场货运站长达630米，是一个体量大、结构复杂、交叉作业多的大工程。存建单位中建三局积极克服工期紧难题，将货运站分成两大区平行施工，把时间抢到了极致。项目从2024年12月正式进场施工，到今年6月通过竣工备案，只花了1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中建三局商州翔岸机场货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豪龙介绍，
2: 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将整个货运站分成了东西两个大区，从东边和那边的西边两边同时这样往中间施工，这样整体相当于我们将整个630米的货站分成了两个300米的小货站，两边同时施工，将整体工期缩短了一半。
1: 项目团队还通过设置伸缩缝、利用闭幕技术等，巧妙破解货运站体量大的问题。中建三局商州翔岸机场货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豪龙说，
2: 整个项目靠近海边，整体的海风比较大，所以项目在设计阶段，我们将项目分成了5个小的单元，中间设置了4道伸缩缝和抗阵缝，整体的抗风效果就好，可以达到抗台风的标准。第二个，像项目整体的这个管网体量比较大，在管网施工之前，我们项目通过 BIM 技术将所有的管网在 BIM 模型上面进行了模拟，达到了美观而且达到使用功能的效果。
1: 厦门翔岸国际机场货运区以地理区分被分为南北两个厂区，北货运区工程目前正加快规划，先行建设的南货运区工程由翔业货站、商州货站和翔业空服相关快件、跨境电商货物保障及国际货油查验中心等共同组成，总占地面积约51万平方米。商州翔岸机场货运站建成投用后，将持续提升厦门空港辐射带动能力，为厦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闽西南物流产业协同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讲。那说到来这条啊，咱来讲传蔡乡文尾溪宋文书乡。最近蔡乡书院启动揭牌仪式，在福建省泉州市的洛江区的桥南古街来举办。这座书院承载着一弦文尾，一方宋景是传承千年的风骨。蔡乡书院啊，就伫蔡乡书的边头。那总面积啊是达到426平方公尺，书院以传承蔡乡精神、活化世界文化作为宗旨，融合文化典籍、研学教育、廉政宣教，也佮有文路休闲等侪方面的功能。那讲到蔡乡吼，伊是咱闽南文脉的一个正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维家，也佮有地学家。伊修青年洛阳桥，吼，啊来写地略，也佮有乃至谱。当时啊，诗书吼，应该讲拢伫宋代啊，正界出名，做官清廉，而且是真照顾百姓。也伊个文脉风骨吼，佮即个忠诚个智慧吼，是留落了丰富个精神遗产，也佮有文化瑰宝。一方面是福建文化个即个宝贵财富，同时佫较是适宜泉州城吼，伊个即个城市气质。啊，佮有伊个正界深厚的文化对地的精神的源泉。那这座书院呢，拢共是由6大功能区域，主题展厅是以一桥济民

史传世，三品官阶四大名家，五省会政，六甲名界，这个体系啊，来呈现蔡襄啊一生的功业。那这里对苏维专题典故吼，是来展示吼蔡襄传世的苏维的复制品，也够蔡襄碑书法篆刻大赛这种的作品。同时啊，也有这个相关的这模仿的设施，和游客吼来体验苏维创作。那伫沿下江东吼，会当容纳40多人啊，来开展讲座、培训，也够沿下活动。文创休闲区来展示甲销售蔡襄洛阳桥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也够提供轻食服务。户外空间呢，是来打造开放式的文化庭院，也够市民公共休闲的空间。那除此以外吼，正咧开发的数字人迎宾区，游客会当用通过语音来互动，跨时空来了解蔡襄的生平、思维，也够有这政治的相关理念。会当直观来了解蔡襄的生平、思维，啊，够伊的政治理念。那咱咧讲啊，文化兴，城市就兴；文脉兴，风气就兴。蔡襄呢，哦，伊这座书院啊，会建成独立使用。一方面是保存了区域特色文化，而且定地的底板，打通了传统文化传承、全民文化推广、宋文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罗岗区是要以这摆为契机。和青年文脉走出典籍，走入生活，走向大众，和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来绽放光彩。好，乡亲，下面咱来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文化遗产单元。要来讲的呢是闽南祖上年俗，吼、哦，这个历史正悠久。伫厦门的真侪宫庙、道观，拢是有真侪精美的祖上的作品。2022年的时阵，闽南祖上年俗啊，是入选厦门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今天呢，咱就带着记者吼，到店来看这项非遗的技艺吼，传承人主要代表性的王国辉先生，看伊是按怎伫坚守古法的同时啊，创新表现的手法，也够有主题，和古老的这祖上技艺啊，走出宫庙，融入现代的生活，伫新时代啊，来焕发新的生机。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闽南造像是随着中原文化、艺术和宗教的南移，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而逐步形成的一门传统造像艺术。它与雕塑一样，都是造型艺术的一种。自古以来，闽南造像多以历史典故为题材，以儒释道历史人物为创作对象，涵盖泥塑、木雕、竹雕、陶瓷、青石、金属等多种材质工艺，造型饱满圆润，庄严典雅。下面是闽南造像泥塑非遗传承人王国辉。
2: 比如说保生大帝造像啊，北方那边呢，他是跟他带一些像皇帝的那种官帽，但是我们闽南这边的头冠，它有一个这个 U 的造型，然后呢上面再装饰着这种七线雕，包括服饰啊，它也用我们的七线雕来体现，它做得非常的细腻，一种很独特的这种闽南审美。
1: 传统的闽南造像泥塑工序繁琐讲究，要选取细腻干燥的黄土或甜土，混合进干燥草梗、稻草与棉絮，再加水反复搅拌，静置30至40天后，每日翻搅，使其充分融合，制成粘性足、拉力强的专用粘土。随后钉制木架作为造像骨架，再用糙泥堆塑轮廓。中泥完善形体，细泥精雕细节，塑形完成后存放阴干，还要经过补缝、封漆、上色、贴金等工序，通常需要数个月甚至

0: 1至2年才能完成一尊造像。由于南方相对潮湿，泥塑造像保存比较困难，加上新材质的普及，现在闽南宫庙的泥塑造像有了新做法。下面是闽南造像泥塑非遗传承人王国辉。
1: 现在呢，我们是把泥塑做下来，当作模种，通过翻模啊，再去铸造，可以做成木雕，做成铸铜的，或者脱胎一来做脱胎大漆作品，然后呢，比较轻便，容易呢保存啊，这些呢都离不开闽南造像技艺，只是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材料。
0: 以王国辉为代表的第五代闽南造像传承人，依托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研究院，创办了闽南造像传习中心，在技艺中融入玻璃钢、陶瓷、铜铁等新材料，同时根植于闽南历史文化，拓展创作主题，从朱熹、郑成功发明基隆窑的宋代德化窑神林炳，到爱国华侨陈嘉庚、杨昭固、诗人余光中等，用造像来讲故事，还与多所中小学及高校合作，开设工作坊与选修课，将陶泥带上中山路街头，让市民游客上手体验。王国辉说，
1: 技艺呢也会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需求啊，不断的去演变，但是离不开我们的闽南造像的初心。那我们也有一些跟一些其他设计师合作，把他的设计稿交给我们，由我们来做泥塑，来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制作一些符合当下的公共造像艺术作品，安置在各大景区公共空间，还有一些家居展示，融入当代的一些生活美学。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菜一心
0: 肝，小编吴彦坤，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那唔知讲大家人吼，不关心咱这厝内小朋友吼，伊个这庄稼也唔捌。啊，有人讲啊，庄稼就是健康的一个信号。也什么款的庄稼吼是健康的呢？什么款的庄稼有需要引起重视，要及时就医呢？咱今仔日就到底来了解一下。
4: 不知道家里有娃的朋友啊，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孩子的指甲呢？有人说指甲是健康的晴雨表，那么什么样的指甲是健康的？另外什么样的指甲又需要引起重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些指甲问题你的孩子出现过吗？你知道要如何正确处理吗？别着急，我们来一一解答。
6: 干燥的换季的脱皮，太频繁的洗手，汗疱疹，出汗不良，手足口病两三周之后，皮肤也会容易脱皮。处理起来就是关键就是一个保湿，洗完手一定要涂保湿霜，不要撕啊，撕的话它会引起发炎感染。保湿的话一般就是皮肤太干了，然后角质层受到损害，只要稍微摩擦它就形成了倒刺，也是保湿，不要去抠抓，不要去撕，把它长出来以后会有异物感，把它齐根给它剪断，就不会产生后续的像这种发炎肿胀啊、花脓啊、疼痛啊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它实际看起来它是像一个勺子状的啊，这种的话多见在儿童的缺铁性贫血上面，如果怀疑这种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加一个铁蛋白的检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甲母质的表现，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观察它有没有变宽，颜色有没有不均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这种情况有少部分有恶变的可能性。
5: 关于指甲还有一些传言，是真还是假呢？
6: 磕伤碰伤摩擦引起的，这种情况很多家长会怀疑孩子是不是缺钙啊，缺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啊、维生素之类的。其实这种情况的话，不用紧张，可以不管它，随着指甲的生长，白点白线慢慢的往前移，到时候剪掉了就好了。
5: 除了以上这些，医生说儿童最常见的指甲问题还有啃指甲，这种行为其实反映的是心理情绪，都和孩子年幼不善表达、情绪紧张、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关。家长可以通过陪孩子玩玩具、读绘本等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在孩子啃指甲时也不要粗暴制止。如果孩子频繁啃指甲，手指出现受伤的情况，建议及时就医。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讲天说皇帝。那要来听的呢，是节目邀请的嘉宾陈旭，带来故事《英雄生平》的第九集。

公天西红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咱继续来讲宋金刚。就讲啊，咱顶一集讲到这个宋金刚对这个南顶娘娘庙大采购倒来，心情本然无好，怎样啦？看咧遐唔正经的土路蛮死囡仔，踮遐咧咧创治，这查甫人要出手，和李氏大夫人去炸落来，讲招友招官，富有富家，哪轮到你一个宋金刚老百姓来管这代志咧？宋金刚一路行，对外城行到内城，对内城行到这个永安桥。看一条巷啊，北京叫胡同，那胡同，咱叫巷啊，啊，什么詹姑娘巷啊，什么大水巷啊，安美巷啊，啊，搬去北京迄个叫什么安美胡同啊，詹姑娘胡同啊，看迄个巷啊真奇怪，一个门碎碎，两边什么拢无，一箱啊，人讲天桥一下子。乱七八糟，明枪暗枪，什么也可能是这来看卖啊！不是要开啊，不是要开啊，不是要开啊，就是开一下眼界，好奇好奇啊！不是要，不是这款人。行到遐，黑气一开门啊，伊要看内面咧，三三两两的。人讲这是阿伯佚佗钱的所在啊！伊扑克啊，迄阵也无扑克，伊游戏吧。就讲伊啥物件的所在啊？这看看，遐看看，有遐飞龙身躯名牌的啊，什么内联升啦啊，乱七八糟的，啊有迄落啊，散起来，无钱的农民，够，宋金刚这大时想想，无管怎样，既然这内面啊有迄款。才有钱的人，安尼我礼拜也无算失身份呐。请问者，我坐倒了，姐，你坐遮。迄期带宋金刚来到一个位置坐落来，坐倒落咧，正中央啊。咱这桌顶无遐大，凊彩甲你比一下，大概掠细掠细，我。就是徛伫个即个阿宝个即个保管个位置，开保保管个即个位置。老宋呢，坐伫个我对面，遐桌顶无遐话，遐话要斟着啊。伊坐遐，我徛遮，伊坐差不多三个即个位置。啊，我遮有一个鸭，啊，那像即个杯啊相款。即个鸭我得到一开，啊，一二三四五，啊，即个对等，啊，毋是咧跋饼，毋是咧跋饼。我踮遮开报，伊坐遐，我头前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什么各种即个数目字拢有。宋金刚就坐落去，感觉奇怪。

0: 你袂晓，即要走佚佗啊？哦，我甲你讲，分一二三四，具体走佚佗咧？咱即个无法详细讲啊，网顶查者恁也有。就讲现主持啊，桌顶头已经是围袂少人啊，头啊呢摇者摇者摇者摇者，掀落来，即也摇好咯。 桌顶顶头啊，有三三两两的有钱，诶，钱啊拢压落去啊。边头遐卖啊钱的，搁咧思考讲，具体要压倒一个。宋金刚即个看看，迄个看看，哦，安尼啊，家己坐这位置呢，正是四个倒角的一个角，拄仔只讲的坐遮。这四个倒角呢，一、二、三、四，正是即个。 三个位置，正位，桌顶若有钱啊，阁有迄款小字有花纹的，各种的什物，一处二五三好四土五零六七八八幺九九，什物拢有啊？阁甲乙丙丁啊，柱跳银帽神经我微信牛书派，写甲是目汁汁，即个啊，宋金刚也感觉新鲜。 啊，即个啊，新鲜，迄个啊，新鲜的开始看哇，规个桌顶卖书的，迄什物什物天机白相款的，边头人就出声。对啊，请你想一个字落来啊。即火机边头一讲啊，手来摕一个大叉盘，捧过来，大叉盘内面呢，摆几若款迄小叉片，小叉片拢砍掉，翻过来拢有一个字，比如讲啊。 有啥物天地玄黄啊，雾调红红啊，遮袂用叫黄啊，遮咧叫红天地玄黄啊，雾调红红。如果你若毋对即内面选啊，你凊彩讲一个字也可以啊，啥物拢可以。为啥物安尼呢？你啊，就选一个字，无管你是啥物字，以后即个字就是你踮即个所在的名，就是讲大号啊、外号啊，皆可以。 任何人叫你，拢是叫一个。比如讲，你叫张三，啊，你选一个王字，以后人看到你就讲，哦，王字号，啊，毋是你号，字号，啊，因遐讲较紧的，叫王字号，啊，啊，王字号你来啊。人若是选一个五字呢，你就是五字号，反正讲什物拢可以，啊，什物七字号啊，八字号啊，数目字也可以。 宋金刚伊袂晓诶，一个迄个大地盘、叉盘啊，摕到伊面前。头家啊，大爷，请你报一个字号。我袂晓诶啊，报啥物字号啊？我第一道来。哦，袂晓诶，第一道来。好，啊，照你即个来历，好无？你算是来历诶，可以无？ 怎有叫来历的呢？啥呢啦？阮即个所在啊，袂用个叫人张三李四。来佚佗的人出门，恁要安怎交陪交朋友？阮毋管。一入即个门啊，伫咧阮遮不准叫名字，遮就是为着啊保护恁家己啊。出门阮毋管，入门袂用的，冤家相拍啥物啊，也袂用的，有矛盾去外口解决啊，遮。 Peace and love 啊！恁大家想看嘛？伊讲即个有道理啊，真有道理。阿报互相毋知影对方真正个名字，这是对的。过去即款场所啊，人也讲科学的，为着保护你。而且讲一点，老祖先有话啊：干棍杀，拔棍偷。 若讲即个跋筊去偷摕物件，哎哟，迄毋若是偷摕啊，最公公拢有可能。啥物叫公公啊？以前老岁仔讲的，讲来恁兜毋是偷啊，迄是抢啊。偷甲抢怎样呢？阁无相哦。以前老规矩的怎样呢？偷摕咱厦门叫啥物？有一种，咱厦门真是惊。以前啊，现主持无啊，叫奸流啊。 现主持你奸流啊无效啊，我身躯顶头可能现金摕袂出五角银来。 大家听看，你应该也拢是啊，出门个个扫这个微信、支付宝的，已经进入啊，哒哒，有硬啊，有啥物嘅，无互你发现，即个互人抓到咧，判刑也判较轻。啊，你若是遐强攻啊，强去恁兜啊，你哒怎样抢啊、提刀啊，你钱甲我提出来，无要甲你怎样啊，迄个判刑就较重。以前阮师爷甲我讲一个故事是啥物呢？讲真早真早以前啊，伊个即个新华路，就是以前个即个古城东路这边有一家伙啊，拢是练功夫个，因某也练功夫个，即、這个查甫也是练功夫，查甫练好，查某练更加好。诶，即个查甫是即个查甫师傅个即个查某囝。哦，啊，这个查甫的算是这个师傅的真得意的这个学生，所以就将自己的查某囝嫁乎伊。现代的故事不是古早，两个翁仔某两个人从来唔捌冤家家，唔捌这相拍唔捌，甚至讲得嘴得嘴也无，真和谐。啊，夫妻感情真好，真恩爱。迄囝生啊几耐个？啊，人讲即阵这生三胎，以前迄生啊四五六个啊。夫妻感情真好，有一道啊，有一个人，唔知是目睭或啥物搞到的，去阴道咧偷睇，请翁仔某两个人踮咧房间内面咧休困，啊，休困尔尔啊，这是贼偷啊，大波里边，咱知影古城东路迄边遐楼计是几呐层，一楼飘飘的，飘飘的，无啥物值钱的物件，想讲。值钱的物件应该伫个即个二楼、三楼人迄房间内面呢。轻声细细，轻大步，捻脚尖，到个二楼。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万南风哦，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资讯，要来甲咱乡亲来分享。那下面呢，咱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关注头一条消息。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福州对台空运快件业务同比增长 28.7%。福建福州的中路国际机场啊，这离跑道啊是投入运营，开通往返阿姆斯特丹的这新航线。另外，咱还阁会听到静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伫香港启动。也看见新大陆，咱首先来关注浙江义乌的专利世界杯，为抢订单到抢专利。呼伦贝尼市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草原民宿体验游、森林空涌游是双线系列。热天吼，这个真侪人啊，拢咧依靠的这个报名的星期啊，可能真正吼，对咱人啊不利。也用遐观察，咱到底来关注100万连储啊所提供出来的答案，两花同胞是愈行愈近。第一家园，咱来关注厦门金门基础设施互通互联稳步推进，铺就两花融合的通道。那下面咱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首先要来听的这条资讯报，你知吼，是记者为福州的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福州对台空运快件业务是7.7万票，同比是增长28.7%。对台空运快件主要是民生用品，其中食品甲零品啊是比较多。为助力对台跨境的这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福州海关所属的阳城海关是主动指导物流企业推进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建设，完善口岸配套基础设施，每年会当为辖区的这跨境企业节约营运成本差不多280万人民币。那同时伫全国啊，带头来推行出口美类跨境的智能新单。新单效率是提升80%，江埔上山关区专属服务小程序，拍通业务咨询、问题处理，也佮业务办理的线顶通道，实现关区对接的零时差、高效率。下面咱来关注的这条消息是最近福建福州的长乐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啊投入运营，机场啊是进入了双跑道时代。福州也正式开通往返阿姆斯特丹的洲际新航线，首批飞机为新达运的这第二跑道来起飞。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中台驻福建记者刘永德、吴艳敏发来报道。
3: 当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举行二跑道投运及福州阿姆斯特丹航线首航活动。随着二跑道投运，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飞行区等级由4E提升为4F。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正式迈入双跑道时代，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加快建成面向国际、面向海思、面向两岸的区域枢纽机场、超大型机场提供了关键硬件支撑，也将进一步赋能福州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详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念昭华。
4: 本次投运的二跑道长度3600米，宽45米，配备了先进的驻航设施和精密进近系统，将能保障像空客380这样子的国际主流的大型客机的起降。从此，福州机场将进入双跑道运行的模式。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我们的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这样子的将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的容量和复杂天气的保障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约220亿元，于2021年9月开工建设。扩建工程包括二跑道、T2航站楼等机场工程，以及空管工程、供油工程等。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建 T2 航站楼预计今年内投入运行，届时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将实行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行模式，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吨吐量450000吨的使用需求。厦门航空福州往返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也迎来首航，这条航线以福联五洲和你相约为主题，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首航由波音787飞机直飞，从新投运的二跑道起飞，其航线进入常态化运营，每周三、周六各一班，全程约11小时，较中转航班大幅省时。为了便捷旅客出行，福州机场边检站推行一航线一策略保障方案。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队长马小飞：
5: 增开专用查验通道，配备多余种执勤警力，针对连程旅客中转需求，落实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便利政策，设立专属中转引导区，有效压缩中转等候时间，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3: 截至目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运营18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线，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据福州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 35%。

0: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服务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深化深港科创人才共同培育的重点项目——静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在香港启动。具体情况，咱来听中台记者陈小伟第一条发来报道。
1: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设置前海第一课与科创实践体验课程两大板块，为香港青少年提供参与国家创新科技体系的实践机会，是前海首个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常态化跨境科创交流品牌项目。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梁科：
2: 到目前为止呢，在前海发展的香港企业超过了1万家，在前海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有1.3万人，希望科创的种子能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该计划启动后，年内将组织1000名14岁至18岁的香港青年分批赴前海交流，将科创培育前置至中学阶段。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员黄子谦：深圳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我们希望学生不只局限在课堂听课，更加重要的是要去到一线，在应用场景里真正接触科技产品，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激发他们对科创的兴趣。现场饮食创新、零重力鲲鹏天空、来化科技等前海龙头企业带来了旗下最新科技产品和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潮流文创等前沿赛道。香港30多所中学的老师、学生受邀到场，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项目打破传统参观讲座模式，直接向香港青少年开放真实产业场景，开展务实培训。香港高三学生陈同学：
3: 我都很快会升大学，
1: 很快我就要升读大学，我选读的都是跨学科专业，前海刚好配套创业孵化基地，能让我们年轻人把创意想法付诸实践。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我觉得一定要去前海看一看，就是去看企业怎样从孵化期一直到产出产品。深圳前海这类完善产业链的企业会多很多，去到那里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听看见新大陆。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这末吼，这世界杯，应该讲世界杯啊，是正个闹热。那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的义乌吼，伊这球迷周边的产品，出口的力度啊也持续。为过去的拼介绍抢订单，到这末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福赛道吼，伊这商家啊是行出了一条专利加品牌的新路。那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像西班牙、德国、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2: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星期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3: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2: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3: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2: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价格竞争啊都比较激烈啊，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跟市场上有一种创新，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应该有50几项了，我们海外也有近40项，而且我们还会在陆续的申请当中。
3: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4: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3: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5: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3: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1: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即满吼，六月天七月火啊，正是拄热的时阵。那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啊，也迎来了旅游的黄金季。今年的热天呢，吼，当地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深耕多元民族文化特色，精心策划推出32项文旅体赏融合的这系列活动，构建起游玩、运动、休闲、购物的一站式文旅体验体系，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地啊，深度体验草原的魅力。那具体情况，咱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6: 在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现场，文艺汇演、传统草原竞技、户外生态徒步、特色民俗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项目，

0: 男儿三义、赛马、博客、射箭赛事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奋勇角逐，尽显马背民族的豪迈气魄与草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市游客才华，
1: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神山祭祀的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
0: 夏季以来，森林康养游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地处北纬50度的呼伦贝尔，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成为国内顶尖的夏日避暑胜地。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流连忘返。黑龙江游客夏淑芝：
2: 这景相当好，这是第一次，太好了，一看那树林，这心里开个花。
0: 盛夏时节，扎伦屯市漂流记活动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游客李娜：
3: 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河道沿途风光非常美，一路欣赏十分惬意，这里的体验感特别好。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整合草原、森林、河湖、民俗等优质资源，统筹布局多元文旅业态，系统化推出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夏季主题活动。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全域服务体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推动夏季旅游品质全面升级。

0: 好，鄉親，那下面咱来关注一条热天的消息。咱讲热天来了吼，也真侪人啊，是毋是捌用过冷感喷雾，也是讲叫做清凉喷雾？袂少人啊，按这款物件吼，当作一款出门啊，一定爱来准备的降温的神器。也毋过啊，这个虽然讲喷落去吼，感觉真够清凉，但是专家是提醒讲啊，那是使用吼无妥当啊，真容易造成伤害。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2: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那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1: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2: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1: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2: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1: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2: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观察。哦，咱讲啊，轻轻的海峡啊，是无法通阻隔这两岸的骨肉亲情。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架边检站的数据统计，到现此时为止，今年以来哦，通过厦门金门小三通航线出入境的旅客是突破100万人次，甲去年相比啊，是提前44日达到这个节点。那同比增长啊，是超过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的这客流啊上紧的纪录，100万人次的出入境旅客突破吼，这个。

来到台中，同比是增长70%以上。那愈来愈多的台湾同胞啊，是愿意用卡投票，吼、哦，来台中啊，来感受这地的这个河山正介水，融入台中这发展正紧的这节奏当中。按两岸一家亲理念啊，变成做实实在在的好处。台中吼、哦，将来拢唔是讲都用嘴咧讲，落实台湾同胞享受港顶台务的政策，为台胞伫台中学习、工作、生活来创造更加好的条件。这个是写入155的规约纲要。那这个啊是亲盘亲好，台中伫推动两岸一家亲的道路顶头啊，继续脚踏实地不断前进。努力为台湾同胞来创造更加好的发展机遇，分享更加多的发展成果。为202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沿海发展新路、建设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甲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啊，是制定出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发布的574项的促进万台沿海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万台沿海发展的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3000亿。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建设也得到阶段性的进展。台中方面是前后伫2024年的4G甲8G恢复福建居民去马祖、金门旅游，受到台湾旅游业界甲民众的欢迎。那一年外以来呢，福建居民去金门马祖旅游的人数啊，累计是超过200000人次，为金门马祖旅游业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增加了万台乡亲的了解甲情感。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结局啊，也加速来形成。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基层民众伫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安居。两岸沿海发展啊，是愈行愈深，愈行愈实。那这边是大陆积极来拍开欢迎台湾同胞到来家乡的大门，这边确实民进党当局啊，笑想讲要关上两岸同胞交流之门。这段民进党当局吼，是以必须先经过观光销量会协商作为理由，吼按这个上海福建旅游业者去台湾旅游采线团的入岛申请啊，该拨倒转。吼、哦，啊，这个举措啊，是受到福建旅游业界，也佮有关专家的强烈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啊，以政治操弄，诶，这个限制啊，来控制民间交流，唔限定无管台湾观光业者生存的这实际情况，也严重损害到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款逢中必反，一党了之的这讲法佮做法，佮一摆来暴露民进党当局理盲佮专行。为丰收大陆的这个购物平台、影音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到恶意来讲海峡论坛无好，吼威胁农渔民团体，民进党当局啊，为了家己的这政治私利，是无关百姓的生活，也想方设法来阻挡两岸正常的交流合作，笑想讲要按台湾民众啊，关入去信息的这个监房，这就是惊大家人啊，看到真实的大陆。那即摆吼，就讲台湾的旅游业啊，即满是真个惨，啊，每日拢是咧盼望着讲恢复大陆游客到台湾，吼、哦，每一只石斑鱼的后壁吼，拢是承载着渔民家庭的生计，希望讲两岸啊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加多、更加好的这合作不断落地。台湾民众呢，吼、哦，这一句一句的话啊，是讲出了啊，对两岸增加交流的这期待。也還有這個每日的盼望。那這晚吼，就是說軍在兩岸共同的中華文化協會，兩岸流行文化為共享到共創，小紅冊高德地圖等大陸的應用軟體在台灣少年家群體當中啊，是真受到歡迎。兩岸青年在生活方式、興趣愛好、教育觀念方面啊，也越來越多有共鳴。两岸民间的温情互动啊，是不断的冲破人为设置的政治的这款阻隔，也愈来愈变成做日常的这演戏。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是第一家园，好，咱来关注福建厦门作为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负责着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一站的重要使命，在文化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领域，是持续来探索实践。那即摆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厦金大桥等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建设。这个也就按咱文化连接融合的这空中枢纽加海上质量建起来了。那具体情况，咱来听中台驻福建记者季节武、马玲的报道。
2: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处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泰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厦门泰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锦玉：
3: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2: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联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 19.6 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在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据介绍，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金门小学生许同学：
4: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 就不用搭船了。
2: 金门大学学生王同学：
5: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2: 厦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厦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厦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厦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厦金同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国望厦门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梅超：
6: 我们的顶并变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厦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2: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厦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取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通，持续推动厦金更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